0: 顺鹏问的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APP 货乱象滋生，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容厚此薄彼。如果不是媒体曝光，或许人们可能还蒙在鼓里。原来电商平台发给买家的货品居然被分了个三六九等。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菠萝是新鲜饱满，寄到农村乡下的则青黑干瘪。一线城市收到的电饭锅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近日，新华社报道了一些商家同价不同质的发货套路，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在那些唯利是图者的眼中，哪怕还有一丝半点的消费者合法权益，他们自以为精明过人，消费者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凭借大数据之便，根据对方的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以及维权意识强弱等，在后台悄悄给消费者画像，搞出了狸猫换太子的那一套，两者之间的差价就是拿到手的真金白银。殊不知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做法完全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背道而驰，也与市场法则格格不入。作为消费者，有权获得公平的交易对待，市场经济的本质亦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以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时候，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的条件。同样是消费者，有的发 A 货，有的发 B 货，如此一次好的做法，既是赤裸裸的市场歧视，构成了对于消费者人格尊严等权利的损害，也是对于网络经济公平底线的公然践踏，这样不利于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而作为经营者，任何损害消费者的短视行为都是为自己挖坑。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商品当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的商品冒充合格商品，以及损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等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和行政的法律责任。而且一个企业靠欺骗消费者赚取 AB 货之间的差价，只能获取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从长远来看，坑蒙拐骗之举必然会大白于天下，

企业也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电商经济的秩序，需要尽快有力地遏制 AB 货的乱象。在投诉平台， AB 货相关投诉已超过3000条，足见情况之严重。职能部门应当加大查处力度，根据顾客的反应线索顺藤摸瓜，对于违法行为做出恰如其分的处罚，让那些打着精明小算盘的不法商家偷鸡不成蚀把米，震慑更多的经营主体。作为电商平台，也应承担起资质审核、安全监管等职责，对于违规经营者采取警告、限制功能以及流量管控、暂停或终止服务、列入黑名单等等措施。打赢维权之战，消费者同样责无旁贷。作为消费者，应当提高维权意识，敢于为权利而斗争。倘若所有消费者都能大胆的亮剑，让不法商家受到应有的处罚， AB 货乱象将无处藏身，而电商经济也会更加健康。

短视频素人访谈末位流量挑战公序良俗。据央视社会语法节目报道，2024年刑满释放人员陈某在某短视频平台接受博主采访，侃侃而谈自己当年用一拳把人打死的往事，以及坐牢32年的经历。视频播放量瞬间飙升几十万，网友是看得目瞪口呆。事后检方发现陈某当时被处于被剥夺权政治权利的期间，不可以接受采访发表演说，最终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陈某信口开河，而且公然违规，被处罚是咎由自取。但是许多网友也在追问，为此人提供舞台的自媒体博主以及平台真的不需要负责任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互联网上的素人访谈已经成为了一条新的赛道，不少自媒体博主 UP 主常常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采访普通市民，以拉家常的方式探讨一些工作、收入、婚姻、家庭、购房等热点的民生话题。因为内容比较接地气，贴近大家的日常生活，此类视频在平台上也是颇受欢迎，播放量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也不在少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新的赛道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因为深耕此类内容的自媒体越来越多，势必会带来流量和热度层面的竞争。于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所谓的素人访谈正在往语不惊人不死不休的方向发展。不光采访对象越来越奇葩，说出来的话也越来越离谱，甚至不少标题和内容还有煽动群体对立，造成舆论场撕裂的企图。一些自媒体博主不是不知道自己发布的内容缺少真实性和客观性，但是他们恐怕也不愿意主动去核实，更不关心自己的作品会给社会舆论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素人采访不仅会有越来越多事先设计好的剧本，越来越多真假难辨的演员，而且在内容层面也会越来越离奇。像本文开头提到的用一拳把人打死的陈某，在短视频里对坐牢的经历侃侃而谈，既有违公序良俗，也违反了有关法律。正如报道所指出的，网络世界里最不缺的就是故事，但是有些故事讲着讲着就踩到了法律的红线。事实上，不是说自媒体博主 UP 主不能做素人访谈，也不是说他们不能选择关注度更高的话题或者是人物，只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应该建立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更要关心播出的内容是否积极，是否正面。毕竟在公共的平台上发布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如果一心想着博流量博关注，尽管能在一时之间给观众和网友带来新鲜感，但是路走偏了就难免会偏离初心。另一方面，互联网素人访谈的高流量也可能会让相关的平台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是别忘了，内容传播平台也是有主体责任的，如果任由众多的渲染情绪煽动对立，尤其是真实性存疑的内容大肆的传播，最终恐怕也会反噬平台的口碑和评价。在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公众对于真实性客观性的需求其实会变得更加的强烈和迫切。素人访谈反映出了当下互联网内容创作的活力，这本身是件好事儿，但是广大的观众希望看到的不是各种光怪陆离的故事会，而是符合公序良俗又有温度有人情关怀的作品。

香水味儿和火锅味儿并不矛盾，自强的劳动者最美。近日，河南一女生发帖为自己在餐厅当服务员而感到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与她年龄相仿，但是他们漂亮又散发着高级香水味儿，我只有盖不住的火锅味儿。有7万网友回复此帖，他们说，你只是在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碰巧休息，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不少网友在安慰他的同时晒出了自己的工作照，他们分别在奶茶店、手机厂、幼儿园、环卫公司以及游乐场等地方工作。虽然工作内容不同，宽慰他的方式各异，但是他们传递的心意是相通的。他们表示着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必为此而感到自卑，每个人都有享受生活的权利。火锅店女生的自卑源于她误以为自己身处另外一个世界，感受到了一种隔阂和孤独。而网友回帖所带来的最大能量是用千言万语告诉她并不是单一的存在。她所在的工作环境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场景，香水味与火锅味也并不矛盾。香水味代表着对于生活的热爱，火锅味则承载着劳动者的付出，二者本就是生活的一体两面，所以说要以平等的姿态看待自身和他人，更要用平等的态度去处理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工作环境的优雅时尚，个人工作形象的光鲜亮丽，并不意味着背后无需辛苦的付出。很多时候，环境与形象都是出于工作的要求，时尚职场才料得那种文艺作品往往会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滤镜。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具有价值体现的，也有非常繁琐复杂的一面。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工作的时候很难用世俗层面的光鲜亮丽来形容，但是这并不妨碍作为劳动者的内在的价值与尊严，亦不妨碍劳动者在工作之余，在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去享受生活的愉快片段。在这次7万网友与火锅店女孩的互动当中，工作的意义已然不言自明。工作服务于生活，生活本身才是最终的目的，而能够创造换上漂亮衣服撒上香水去生活的机会，恰恰也是工作的动力来源之一。而面对工作与生活的复杂关系，年轻人要抱有辩证看待的态度，不将工作与生活对立起来，而是去寻找两者之间有机的结合，调整好心态，做好平衡，尤其是要摆脱单一的价值导向，把自我关怀和体验优化来融入对于工作的思考当中。像刚刚过去的五一劳动节期间，这一节日的起源与追求工作与生活、劳动与尊严的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7万网友与火锅店女孩之间的颇具感染。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主播说新闻，
6: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6: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6: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付费删差评才是真的差评。有网友反映，到店消费半年后，我的那条真实差评不见了。近期有消费者吐槽，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无法正常的显示。在网络投诉平台上，和差评被删除相关的投诉已经超过了2000条。基于真实消费者体验的差评为何会凭空消失呢？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2天就能删完。这是多位的删评人接洽时给出的承诺。单条差评的删除费用从60元到1500元不等，根据平台和差评内容有所差异，一般流程都会是先删除差评再付款。前不久，上海和武汉接连打掉了相关团伙，涉案金额动辄数十万元。删差评之所以有市场，根源在于口碑及收益的现实逻辑。消费评价不仅是潜在顾客的决策参考，更在平台算法机制下与曝光量、推荐量等相关联。而对于商家来说，一条差评就有可能会劝退客流，因此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让差评隐身或者消失。消费者日常当中不乏遇到商家讨要好评、搞好评返现来刷口碑，甚至威胁顾客删差评等情况。商家急切的希望将差评一键归零的心理被不法分子精准的拿捏，他们批量刷评触发了屏蔽机。

0: 制、钻平台的审核漏洞，甚至是通过内外勾结的方式，把付费删差评做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当用户的真实反馈被悄悄地磨去，评论区只剩下清一色的好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将被逐渐地架空，市场秩序也会随之扭曲。所以要铲除这样的黑色产业链，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商家是第一责任人，必须算清眼前小账与长远大账。删除差评虽能暂时的维护口碑，但是问题不会因为删评而消失。付费删差评不仅算不上危机公关，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明确禁止隐匿篡改用户评价，以及违规者可罚款、停业甚至吊销执照，以及有盈利目的有偿的删评，情节严重还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心存侥幸、投机取巧，只会付出法律和信誉的双重代价。因此，与其花钱删差评，不如用心做口碑，这才是长久的经营之道。作为平台，也要珍视自身的口碑。此前就有年轻人勇闯 3.5 分的饭店成为了热门话题，许多消费者表示一些高分店令人失望，而一些低分店反而带来了惊喜。在某些平台上，删评轻易的就能被人删除，评分体系岂能不失真？因此平台有必要完善制度防火墙，一方面严格审核删除差评的申诉材料，及时的识别伪造证据，另一方面完善异常预警，以及对于批量申诉以及雷同话术、高频删评等行为实施拦截。依法打击是有力震慑，相关监管部门要持续打击网络水军、有偿删帖，以及追缴非法所得、严惩组织者，加大巡查与处罚力度，严厉制裁雇佣网络水军的商家，形成警示的效应，让有偿删评的违法成本显著高于收益，才能让水军不敢碰，商家不愿碰，让网络的黑产无处藏身。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就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说新闻。

0: 符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涧山河，歌声落，一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晚上有一群哥们儿喝酒，然后呢其中啊就个人劝说那个别喝了啊，最近酒驾查的挺严的，少喝点。然后呢咱们要是喝酒的人呢就都别开车了啊，如果说你开车来的一定要把车开回去，咱就找个代驾啥的，是不是啊？就是那个少喝点对身体好，再一个开车咱就开车去了喝酒咱就别开车啊，开车咱就别喝酒然后就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哎，就醉醺醺的就说道，你怕啥呀，没事啊，咱交警队里有人儿。然后他的朋友一听说，哎妈，交警队里有人儿，我就问他说，你谁个交警队呀，你有谁呀？他说我爸呀。他说你爸不搁交警队上班啊？我爸昨晚酒驾刚进去啊。

小强啊，搁家听收音机。播音员甜滋滋地说啊，脸蛋红润，牙齿洁白，是非常健康的标志哦。这个时候啊，小强就美滋滋地对着镜子啊，左照右照的，越看越满意啊。你看我这小脸红润的哈，哎呀，我牙挺白，啊，哎呀，这说明我非常健康啊。哎呀，就咋看咋满意，就觉得自己就咋这么好呢。然后呢，播音员就温柔地收尾了，说本次养猪知识科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

因为那天坐公交车，然后就一个中年大叔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搁那骂那个开公交车的司机。司机啊忍了一会儿，就是说他都没吱声，司机忍了一会儿说我要不是上班哈，我就揍你了，你知道不？我现在上班拉一车人呢，我得为着这个乘客负责任。那大叔不甘示弱呀，大叔说咋的呀？你在车上开车，你上班，有种你下车咋呀？下车咋来理论？下车你就不上班了？司机一听，哎呦，这家伙真停车，把大门开开了，就准备跟这个大叔下车就打。大叔怒气冲冲的下车了，冲着司机喊：“来呀，你下车呀！”司机瞅，啪把车门关上，开车走了。然后你就在倒车镜里边看这个大叔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这两天风还挺大的，就是你瞅这个大叔吧，挺凌乱的。然后你心里边你就有一种他很孤单的感觉呢，就你觉得他这人，妈，有点可怜，挺孤单，自己在风中凌乱。

我今儿早上看了个段子啊，他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着急赶地铁，顺手呢就拎了门口的袋子就走了，一路攥得可紧了，到工位放下才发现手里根本提的不是装好的早餐，是昨晚攒的满满的一袋垃圾，全办公室人都看他手里垃圾，就憋着笑。我为啥我要把这个段拿出来说事儿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大家都干过，就早上起来啊，我左手可能拎的是早餐，右手我拿着垃圾袋准备把它扔掉，但是发现你上车之后手里还拎着这垃圾袋，甚至你到单位了你给垃圾袋都拎楼上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有。我那天从我家啊，就是买了一堆水果，就是下班之后去超市买的水果，然后就准备晚上下班，我就是晚上孩子放学接孩子上我妈那吃饭啊，就把这水果拿回去。然后呢，这不就到晚上接孩子的时候了吗？就收拾收拾屋子，把垃圾啥都放门口了，拎着水果和垃圾就下楼了。妈，视若珍宝似的拎着这袋垃圾啊，完就上车了，上车都没发现，接完还到我妈那儿了。从车上往下拎水果的时候，发现怎么多个袋呢？我一瞅啊，就视若珍宝，小心翼翼的拎着，是一袋垃圾，给我妈拎家去了。就是大家肯定都干过这事儿。

有一天小明说啊，说我天生啊就有超凡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有人问他了，说那你都学啥了呢？说我学啥了哈，我告诉你，我5岁的时候就从文了，6岁的时候习武，7岁的时候精通诗词歌赋，8岁就能胸口碎大石了，10岁的时候呢我就通晓琴棋。

说白雪公主逃出了王宫，来到了森林里边，哎，看到了一间小木屋，里面呢排列着七张小小的床。白雪公主太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傍晚啊，七个小人回来了，白雪公主说，你们就是我命中的七个小矮人吧。七个小人面面相觑，然后说，不好意思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是葫芦娃。

来吧，接下来咱们来欣赏一首歌，谢谢。这嘴。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阿依莫》。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谁家谁家。葫芦娃说，妖精我要消灭你。然后那蛇妖就笑了，哎，你真是可笑啊，你们也都是葫芦变的，凭啥管我叫妖精啊。葫芦娃说了，你们说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是葫芦变的，自然不是妖精。蛇妖说，那你不是妖精是啥呀。葫芦娃们一起说，我们是植物人啊。

今天呢，有个大爷好像就去那个店里边，然后呢，他挑了一个玉手镯，玉的，然后就问店员，说都是老客户了，能不能便宜点啊？然后那大店员就看着大爷哈，就说大爷，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生呢？你不像是经常光顾我们店的呀。然后大爷说的，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不？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还不是老客户吗？大爷，你说的老是年龄老的那个老客户哈，不是总来买的那个老客户是吧？那大爷便宜不了啊。

有一天我说杰哥，我说你就是一本活的历史书。杰哥当时就说，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不对？我说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你这几年的历史吧总是惊人的相似。你看前年你是单身，去年你是单身，今年呢你还是单身。杰哥的眼线，别告诉杰哥啊。

家有一胖媳妇儿，最近啊嚷嚷着要减肥。昨天呢，她老公去接她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电线杆。这媳妇儿啊就说必须要检验一下减肥的成果。咋检验呢？就刷一下子就跑到电线杆后面去了。她老公当时一看，哎呀，真事儿，这减肥真有效果啊，竟然真看不到人了，这电线杆就给挡上了，这真有效果啊。然后呢，她老公就屁颠屁颠跑过去，准备给她媳妇儿一个赞赏的吻啊，就是表扬她一下。一看媳妇儿掉下水道里了，那也不知道谁把井盖偷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男朋友就非常喜欢吃香菜哈、啊。有一次吃火锅，男朋友就只顾着吃香菜，也没听他就是女朋友说话。我这个时候他女朋友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就问他，说我问你，我跟香菜到底哪个重要？男朋友一头雾水，说当然是你重要了。然后他女朋友问他，那如果我跟香菜同时掉进火锅了，你先捞谁？男朋友说，那我当然先捞你了。女朋友就特别开心。男朋友说，你都掉进去了，那香菜还能吃了吗？

天呢，我去那个昨天去市场买小龙虾，我顺便买了袋盐。老板把这小龙虾称好之后啊，我就随手把盐放秤上了，净重500克的盐，竟然是650克。我抱了老板一下，他也瞅了我一眼，然后就吧唧把我小龙虾全倒了，然后还说了一句：“这卖秤的真不要脸，脸皮真厚。”哎呦你妈呀！我也真是醉了。

这个女人真的对各种小动物都毫无抵抗力吗？我跟大家说，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那个小动物哈，你真的就无法抗拒。就比如说啥呢？就路虎啊，悍马呀，捷豹啊，宝马呀，当然啊，还有天猫。真的，我就是以这些年资深女性的身份来告诉大家，真抵抗不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海阔天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我从远方赶来，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音乐如同一股清流，滋养着每一个渴望宁静与共鸣的心灵。提及华语乐坛的清流，朴树呢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的音乐啊，简单却直击心灵，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感受朴树的经典歌曲。

这一首好听的《生如夏花》，想必大家呢都很熟悉啊，堪称朴树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民谣与摇滚相结合的曲风，让这首歌啊听起来呢，既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悠然恬淡，又有一种激情似火的向上力量。

那些花作为校园歌曲的经典之作哈，那这首歌呢无疑散发着青涩忧伤的青春味道，年少时的多愁善感、伤春悲秋都在这首歌曲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年少时的我们都曾以为分别是很遥远的事情哈，可转眼间啊就近在眼前，毕业照环节结束后我们就会各奔东西，散落天涯，心中的思念和牵挂却是绵。

0: 随着沈腾主演的电影《飞驰人生》火热上映，电影插曲《平凡之路》也着实又火了一把。歌曲啊，散发着浓郁的青春向上的气息。年轻的我们都曾经历过徘徊与迷茫，然后怀揣梦想，在坎坷的人生路上砥砺前行。正如歌中所唱，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这一首曾亮相春晚舞台的《白桦林》，真正的让朴树啊被大众熟知。歌曲呢用低沉忧伤的曲调和战火纷飞的歌词，缓缓讲述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

树的音乐啊，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不仅仅呢在于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更在于他音乐中那一份难以言喻的真诚与深度。他的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直击人心。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犯下的错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副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恢复了正常工作状态啊。一些热点区域，像咱们这个福贵路、幼儿园这个周边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东极这个路段、梁阳路这个向阳分局这个路段的过往的车流量这个有点密集啊。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吉春路，现在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人流量还是偏大的。康宁大街呢，现在中院新楼门前呢，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西小桥这个路段，还有这个西宁大路眼科医院门前路段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当我向往了爱情去勇敢。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流泪的时刻。杨子发文为张一山庆生，生日快乐，开心快乐健康。这段横跨了22年的神仙友谊再度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此前啊，张一山在采访当中呢，谈及杨子20多年的情谊，称两个人自幼相识，一同拍戏，一起上学，双方家长私交也是十分的要好。他还说呢，我们小时候一起拍戏的时候都是小孩，都不懂事，互相呢打打闹闹，吃喝玩乐。那我们两个更是在观众心目当中哈、是大家眼里的青梅竹马。那两个人也共同这个经历，包括一起拍摄《家有儿女》，就读北京电影学院，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朋友。作为这个血脉相连的亲人，张一山否认对外界对于恋情的猜测，那么称此事就是相互吐槽吧，相互拆台的兄弟。那强调呢，友情这个纯粹且长久，无需刻意的去定义哦。

凰传奇的演唱会呢，不仅是大型的卡拉 OK 的现场哈，更是一出大型相爱相杀的连续剧。在经历了长达8年的扔伞博弈之后呢，5月初的深圳站演唱会哈，那玲花呢，终于是凭借着机智扳回了一城哈。从被迫营业到10年复仇，这一段关于雨伞的这种恩怨情仇，早已经成为了歌迷津津乐道的梗了。那在这个2018年哈，某这个一场雨当中的商演吧，玲花唱到了动情处，突然呢弃伞冲入到了雨中。为了保持队形，曾毅呢也只是无奈跟着淋雨。网友呢也是调侃，曾毅的表情写满了这般我们真的是无非就是这种状态吧。那么在2026年3月厦门站，曾毅发起了这个已久的10年的复仇哈、啊，在暴雨当中合唱《山河图》的时候，那曾毅呢突然带头扔伞，也露出了一抹坏笑吧，冲入了这个雨地。那么玲花呢也做了3秒之后呢咬牙跟随，结果被淋到了这个妆都花了，然后眼睛也睁不开。网友笑称呢这是曾毅最帅的一次反击了哈。那第三季深圳站哈，那就是曾毅呢故技重施了，玲花呢预判你的这个预判。2026年5月深圳站的巡演再度遭遇到了降雨，当经典的山河图响起，观众们在这个期待的时候，这一次谁先扔伞呢？曾毅再一次也展现出了偶像式的耍帅，一把将手中的这个长柄的伞哈抛向一旁，准备迎接属于他的大男主时刻。然而呢这一次呢就是剧情没有按照剧本去走，玲花呢也是学聪明了。只见玲花呢非但没有跟随，反而紧紧地握住手中的雨伞，尝试看看雨大小之后吧，甚至呢还往雨伞里缩了缩哈，淡定地看着被淋雨的这个曾毅完成说唱。这一幕哈，你淋你的我成我的画面引发了全网的这个引爆，然后观众呢爆发出阵阵的尖叫了。所以演出结束之后，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段子手们纷纷上线，玲花终于看到了厦门站的回应。这一次呢，这个也是防御力拉满了。曾毅，我也是盼到了你们的预判了，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是真的没有跟哈，更是表情包来这个迅速的传出，或者是创作玲花稳如泰山与曾毅落汤鸡的这种对比的照片的配文。那这一般越来就是越难上了吧，但我还是学会了撑伞。从2018年到2026年，一把雨伞哈，也折射出了是凤凰传奇这对国民搭档跨越27年的极致默契。无论是雨中的冲动，还是台上的捉弄，这种相爱相杀的互动，正是歌迷眼中的舞台魅力所在。网友调侃两个人不散伙的原因呢，我觉得仇还是没有报完。但事实上哈，这种能在暴雨中哈弃伞共舞，又能够这个坦然互损的情谊，才是这个华语乐坛最稳固的防雨的这种无言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假期啊，秦昊带着女儿小米粒逛街，被路人偶遇了。画面呢，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九岁的小米粒站在了爸爸的身边，身高已经逼近秦昊的肩膀，一双笔直的长腿啊，格外的吸睛了。那气质呢，也透着母亲的那般温柔的清秀。据目击者描述呢，父女两个状态非常的轻松自然。秦昊全程低头与女儿交谈，小米粒时不时的仰头回应，画面温馨。综合多个角度来这个照片推算，小米粒目前身高约1.5米左右哈。对于对比2025年底哈到母亲腰部的位置，半年内啊生长的速度呢明显是加快了。父亲秦昊呢是1.81米的身高，母亲呢是1.61米的身高。网友感叹，这大长腿完全是遗传了爸爸的好基因。9岁1.5米的身高哈，在同龄的女孩子当中相当的亮眼。小米粒整体比例极佳，然后腿部线条修长，走起路来已经有几分少女模特的这种架势了。与母亲伊能静年轻的时候清瘦优雅的身形呢，我觉得是蛮像的。事实上，小米粒的快速成长早有迹象。2024年的时候，母亲呢就曾晒出了女儿的背影照，当时呢已经有粉丝发现小姑娘个头蹿得快。这次呢，就是让外界直观感受到了时光飞逝，记忆当中那个被妈妈抱在怀里的小女孩，转眼已经到了爸爸的肩膀了。

与伊能静结婚多年，对于女儿的陪伴从未缺席。小米粒与这个父母哈，包括呢她的这个哥哥，关系相处也蛮融洽的，兄妹时常一起出游。伊能静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家中的这个氛围轻松自由，尤其尊重孩子的独立性。小米粒从小呢有这个自主权啊，搭配服饰啊，哪怕是搭配的乱七八糟，父母呢也不会强行纠正，而是鼓励她表达审美。不少网友呢将这种边界教育视为精神富养的典型典范。那小米粒之所以哈小小年纪就展示出了自信大方的这种气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给予的爱与尊重。

的电视剧市场呢，大概是年代剧大年哈。开年纯真年代的爱情大爆，冬去春来，聚焦北漂，你好1983，80年代的爽文大女主逆袭。在这之外呢，又一部新的年代剧，主角呢也将定档，将在5月10号登陆 CCTV 一黄金档。那么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这部剧可以说是备受瞩目，那年度重磅力作了。2025年12月，该剧获得了2025星光大赏最受期待的剧集。定档的消息一出来，全网热议。主角这一部剧改编自于这个同名的小说，然后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刘浩存。

事业哈，包括呢就是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吧，讲述就是他从那个放羊经历剧团的波折，然后呢凭借他的那种刻苦的精神逐渐成长为了舞台主角的那种故事。剧中通过就张嘉译包括秦海璐等一些人物命运的交织，也展现了传统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的关联。可以说呢，我觉得这部剧呢，大家也是蛮期待的。虽然说在这个剧当中哈，就是学习之路哈，一波三折，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他的自身条件也是蛮好的，又下苦功夫，然后也获得了就是有很多人的赏识哈，慧眼识珠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这个刘浩存可以说是他挑大梁哈，要从十来岁放羊娃一路到成为了就是非常厉害的人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魔力当中完成从舞台的主角到人生主角的这种蜕变，为了深入入戏哈，他特地就是进行了方言的培训之外，还提前三个月进行了秦腔的这种训练。那么张嘉译所饰演的角色呢，就是我觉得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他哈。张嘉译呢，我觉得不光是领衔主演，他还身兼艺术总监。这是他白鹿原装台之后就是再次来塑造这种就是经典了。然后秦海璐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是也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他也拿过金马、金像、飞天、白玉兰等电视剧的奖项，生万物里面的这个角色也被他演的课就入木三分了哈，包括里边还有这个窦骁啊等等大家比较喜欢的青年演员，然后还有这个王丽坤、王小晨、李泽峰、王海燕等就是特邀主演实力的这种助阵吧。同时这个主角还是张艺谋首次跨界来担任这个电视剧的监制的作品哈，从立项之初到备受关注，我觉得这个张艺谋导演哈为这个就是作品吧也保驾护航，无疑是给这个剧集的艺术品质上面是最高级别的保险了。然后导演呢就是李少飞继装台之后吧，再度以深耕这样的一些故事哈。所以我觉得主角不仅仅是一部个人成长史，更是一部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作品吧。那我觉得剧组呢也是坚持用那个实景来搭建与实地的拍摄包括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就场景啊都是实景的去搭的去拍的哈。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老街巷的烟火呀，老戏台的这种那个大就是看到一些场景哈都已经构建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主创的团队哈，历时就多年精心打磨剧本哈，也深入基层采风，演员也不负众望，剧组呢在西安实景的拍摄166天，1:1的复刻传统的这个戏班，所有演员呢也是均接受了一些秦腔的这种特训，还这个就是看到了他们一些这个技艺哈，也致敬传统工匠的这种精神。所以从这个核心主创到老中青的实力派的阵容哈，包括一些奖项哈，还有呢就是王菲来唱这个主题曲，就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那种满分的配置，主角与这种底蕴做基石，用匠心打磨，品相之高几乎呢预告就是必定是爆款吧，这个年度的爆款。那更重要的是在官宣的同一天哈，王菲为主角也献唱了名曲的这个 MV 当中的全平台也上线了哈，所以这也是时隔4年再是来演唱这个影视的一些作品吧，更是时隔23年首次为电视剧来开嗓了。上一次呢是2003年《天龙八部》的宽恕，然后堪称是久违的荧幕歌声重磅回归了。值得分享的是，王菲首次突破自我，在歌声当中也融入到了这个陕西方言与秦腔的这种戏腔哈。所以呢，我觉得空灵的那种声线与秦腔的那种苍凉厚重，形成了独特的那种碰撞。副歌部分加入了戏曲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间奏啊，包括二胡啊，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话语啊，就这番跨界尝试也被这个乐迷们赞为文化破圈的这种实验了。所以更有网友呢听完主题曲之后呢也是邀请评论说王菲还是太全面了，开口呢就是非常棒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王菲呢与张艺谋继2002年的电影《英雄》之后的第二次合作，时隔24年再次携手，堪称华语影视乐坛的这种标杆级的碰撞了。所以5月10号呢锁定 CCTV1 黄金档，腾讯视频全网独播，一起来见证这一部传奇人生。这个

亲王不公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57岁的于和伟哈、拿下了天坛奖的影帝，全网都在磕他和女神高圆圆的 CP， 但是他呢却在领奖台上公开感谢一个台下无人在意的女人，不是高圆圆，也不是什么这个绯闻的女友王丽坤，而是陪了他吃了27年苦的这个发妻啊宋玲静。2026年的4月底，北京国际电影节落幕了，于和伟凭借在电影《森中有灵》当中的精湛的演技，成功斩获了本届天坛奖最佳男主角。早在电影宣传期间呢，他与片中的主角高圆圆再度合作，就引发了一阵热议。高圆圆气质出众，魅力四射，但在被问及最欣赏的女演员的时候，于和伟给出的答案却并不是说这位荧幕的女神哈。在这个神仙打架的娱乐圈，于和伟合作过优秀的女演员很多吧，从早期的王丽坤到觉醒年代里边的周显欣，然后再到如今的韩雪与高圆圆，她在戏里戏外都是与这些优质的女性有过交集，特别是与王丽坤两个人呢，就是曾先后合作过《青芒》《爱就爱到底》《零下38度》等多部热门的剧集，那么荧幕情侣形象深入人心。然而呢，于和伟最终选择却是一个名叫宋玲静的普通女人。宋玲静呢，并不是娱乐圈的人士，也没有亮眼的星光，两人的缘分要追溯到了1989年，那个时候于和伟呢，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龙套演员，住着漏雨的宿舍，连就是房租都叫不起。而宋玲静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舞蹈演员，无论是外形条件还是事业的发展都是胜于她。尽管呢差距悬殊，但宋玲静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于和伟。然后呢，在于和伟这个接不到戏，然后人生陷入到了最低谷的日子当中，是宋玲静一路陪她在身边的，不断给她加油打气。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宋玲静呢依然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舞蹈事业，转身退居幕后，成为了一名全职太太，将家里的大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随着于和伟在《悬崖之上》《三体》等作品当中的大放异彩，他终于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但随之而来的还是铺天盖地的绯闻。2015年11月，知名的狗仔队拍到了王丽坤深夜进入到了于和伟的公寓，直到第二天才离开。这一消息呢，就瞬间引爆了媒体，各大平台纷纷用已婚男星约会女演员的标题大肆来报道，将于和伟推上了风口浪尖。那一时间呢，这个网友的骂声哈不绝于耳了。面对这场可能摧毁的婚姻危机，宋玲静呢并没有选择大吵大闹，也没有要求于和伟公开去澄清，而是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她依旧是往常一样哈，这个操持着家务，对外界的纷扰毫不理会。最终呢，于和伟的姐姐出面去解释，称当天晚上是一群朋友在自家打麻将，那么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了。那么这个事件之后呢，于和伟的这个态度哈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开始刻意与这个合作的女演员保持距离，甚至在拍摄亲密戏份的时候都会感到不自在。在挑选剧本的时候，他也变得更加的谨慎，推掉了一些容易引起误会的霸道总裁类型的角色，然后呢转而接拍了《刑警队长》《觉醒年代》等一些正剧，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打磨演技和提升作品的质量上面。如今于和伟不仅将家里的财政大权全都交到了他妻子的手中，无论工作多忙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家人。从1989年相识至今，两个人携手走过了37个年头。在布满荆棘的娱乐圈当中，于和伟用最朴素的行动来守护着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

咪的粉丝呢又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组江山大同的路透照片，他身着这个服饰哈，路透的照片不仅是定格了这个角色的侧影，也是更勾勒出了一位演员对于职业的赤诚与敬畏。每一张照片当中的细节都藏着杨幂对于角色的打磨，对于作品的尊重哈。那画面当中的他啊，身着带有民族纹样的长袍，然后呢头上也戴满了一些这个发冠啊，那身姿挺拔，眼神坚定或者是柔和，精准的切换角色不同的情绪的状态。不同于过往的古装剧的华丽的滤镜，这部剧的这个妆造哈更贴近了历史的这种真实。厚重的服饰还有复杂的头饰，对于杨幂的这种体力和状态都是不小的考验。即便如此呢，她依然时刻保持着角色的仪态，从站姿到眼神，每一处都透着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哈。那我觉得杨幂呢也是双手轻合，眉眼间带着角色特有的温婉与沉静，这并非简单的摆拍，而是她在片场啊反复的去揣摩角色状态的瞬间。江山大同当中的她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哈，然后可以说是命运跌宕起伏的，那角色呢情绪的层次极为复杂，哪怕是一个细微的手部动作她在反复的调整，只是为了贴合角色在不同的阶段的心境。这种对于这个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他多年来保持初心的这种体现哈。那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杨幂的这张照片了，他一手轻抬一手推开，带着笑意哈，这个望向镜头，像在温柔的提醒粉丝按时吃饭。然后他身处忙碌的片场特意停下来

来用灵动又温暖的动作回应着大家的关注。杨幂认真就是诠释角色，然后也用心去接住每一份爱心，而粉丝们期待也成为了她前行的动力。一个小小的互动，既藏着她的软萌可爱，也尽显对于粉丝的珍视，双向的热爱在此刻温柔的交汇了。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重大历史剧的题材，《江山大同》对于演员的专业度是要求极高的。杨幂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既要诠释亡国公主的执念，也要去演绎这个太后的铁腕儿哈。那角色难度可见一斑，从开机到现在，她的路透造型不断的变化，从少女时期的灵动到这个掌权后的沉稳哈，跨度数十年的角色的塑造，她在一步步用心用细节去填充，让人物变得立体鲜活的。所以从眼神到仪态，从细节到整体，她用热爱与专注为角色注入灵魂，也为观众呈现一位演员的敬业底色。期待江山大同播出，相信杨幂也一定能够再度凭借精湛的演技和高超的颜值再度圈粉无数了。所以我觉得杨幂这部剧呢，还是让大家蛮期待的。

谁说女明星必须要时刻带妆呢？2026年的5月7号的清晨，哈，有网友在北京的一家普通的早餐店撞见了，彻底卸下滤镜了佟丽娅。43岁的她穿着平价的运动服，顶着素颜低头喝粥，那一头就是可以说白到发光的皮肤，哈，这一脸包括紧致的侧脸线条，直接让围观的群众惊呼：这哪像孩子的妈妈呀？哎呦，这也是充满烟火气的小店当中，哈。那佟丽娅出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她身穿一件简单的深色上衣，头发随性的扎在脑后，正低着头专注的喝粥，没有精致的妆容修饰，也没有华丽的服饰加持，她就像是一个出门来时的普通邻家姐姐。但是在清晨自然光的这个照应之下，她的素颜状态简直是堪称暴击，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整个人白到发光，低头喝粥的时候侧脸的这个线条清晰利落。这个画面呢被传到网上之后，评论区直接炸开了锅，网友们纷纷表示不敢相信他的真实年龄，这真的是43岁吗？成了大家共同的疑问。更有眼尖的网友感叹，这个素颜程度堪比很多普通人精心打扮过的还要好看。那么长久以来大家对于中年女性的状态的刻板印象，在她这张毫无瑕疵的就是素颜侧脸的面前，哈，彻底被粉丝击碎了。事实上，这种让人羡慕的冷冻状态从来都不是靠运气的，熟悉佟丽娅的人都知道她在饮食上面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自律，不管是之前被拍到在宁波剧组吃粗粮早餐，还是日常的这个就是细粮的一些搭配，所以这些长年累月的克制才是他维持好身材好皮肤的底层逻辑。除了管住嘴，他从来就是没有放松过对于身体的管理，每天都是雷打不动的拉伸训练，让他呢即便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也能够保持极佳的身体机能。这种极度的自律，哈，我觉得最终也化作了他对于岁月最大的底气。就在前几天，哈，那还在这个南宁的街头，就是留下了一个优雅的背影。当时街头正播放着熟悉的《大地飞歌》，然后呢，他竟然忍不住跟着音乐即兴去舞起来，身姿轻盈，气质超然。紧接着五一假期，他又出现在了广西的山水之间，拍摄了一组在自在惬意的那种度假的写真，哈。无论是匆匆走过的街头，还是风景秀丽的山水间，他身上那种毫不紧绷的松弛感始终如一的，这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哈，是我觉得源于他对于生活的那个极度的热爱与内心的丰盈吧。然后呢，再把时间线拉回到了4月份，当时正处于这个高强度工作的模式当中，他策划主演的舞蹈这个诗剧在远方在这里开启了多程巡演。为了呈现出最好的舞台效果，他每天坚持进行6小时以上的高强度的舞蹈训练，哈，挥汗如雨。然后呢，但在搞事业的同时，他也将母亲的身份履行得很好。在紧张排练的间隙呢，他也曾经在后台拍到了一部，就是拍到一边就是喘粗气吧，一边拿着手机。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

0: 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1: 《印加王子的死亡诅咒》。印加是11世纪到16世纪由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建立的奴隶制王国，其统治核心地区在今天的秘鲁境内。神秘的印加王国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也留下了许多充满玄机的宗教祭祀神庙。然而，就在2018年12月，三名美国大学生却在一处充满邪恶诅咒的神庙里破译出了一桩印加王子死亡诅咒的夺命传说谜案。汤姆·莱克和杰利是美国旧金山的大学生，平时酷爱探险旅游活动。2018年12月，三个年轻人利用南半球正处于炎炎酷暑之际，结伴来到了有着丰富印第安文化底蕴的神秘国度——秘鲁。三个人在秘鲁首都利马游逛了一周后，深入印第安人活动遗迹最为丰富的安第斯山脉脚下，到达了一个偏僻的小镇。当他们打听起这一带的旅游古迹时，当地人都郑重地告诫说，除了离此大约20公里远的一座废弃的神庙不要涉足外，其他的地方竟可以随意地观光游玩。三个年轻大学生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好好考察一番古代印第安民族的祭祀习俗，自然对那座令当地人谈之色变的神庙产生了兴趣。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当地人告诉他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安第斯山脉两侧的广袤地区被一个叫印加的奴隶制王国统治着。印加人信奉太阳神，认为太阳神会给他们带来光明和温暖，因此他们在山坳里修建了那座神庙，而且每年都要搞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可是自从航海家哥伦布、亚美利哥相继发现了美洲这块新大陆后，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等白人殖民者便开始大规模的入侵，其中西班牙的征服目标便是物产丰富的印加王国。印加王国统辖下的印第安人各部落面对拥有火枪和大炮的西班牙侵略军，不屈不挠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直到后来首都库斯科沦陷于敌手。印加王子率领着最后一支残兵突围后，辗转到达这处神庙隐蔽起来，打算积聚力量东山再起。没想到由于叛徒告密，西班牙军队很快就追上来，并团团包围了神庙。西班牙侵略者威胁印加王子赶快投降，但是印加王子带领着不足残存的印第安人面对神庙里高高在上的太阳神镀金塑像，咬破手指发誓说，为了这块拥有太阳神的国度土地不受玷污，我们一定要同敌人决战到底。经过一番殊死搏斗，印加王子等人负伤被俘，灭绝人性的侵略者决定将所有俘虏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遭受酷刑的一刻，印加王子悲愤地发出最后的诅咒，你们这群披着人皮的野兽迟早会受到太阳神的惩罚，我们整个部族的人就算惨死后，灵魂也将世代守卫在这座神庙里，随时索取擅自进入其中者的性命。
0: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1: 西班牙军队就这样残酷地杀害了印加王子等人后，将神庙临时改成了手工作坊，模仿印第安人的工艺水平制造一些精美的器皿。起初这座作坊还算红火，集中了不少来自于欧洲的能工巧匠。只是好景不长，就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里，有人在神庙大殿的外墙壁上赫然发现了古印第安巫师的鬼影。

0: 青面獠牙，脸上道道鲜血，样子恐怖极了。自从古代印第安人的巫师鬼影现身后，神庙里变得越发邪气起来。白人工匠们不知源于何故，一个接一个的诡异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也往往是歇斯底里的发疯。西班牙人这才想起印加王子留下的死亡诅咒，于是认为他真的显灵应验，而不得不惶恐地放弃这出作坊，以至于越久年深，整个神庙变得越加荒僻和恐怖起来。凡是擅自进入其中过夜者，果真很少能够有人安然无恙地活着回来。汤姆、莱克和杰利听了这番毛骨悚然的传闻，并没有惊恐，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谈不上鬼魂现身作祟的荒诞说法。为了能够搞清神庙中到底隐藏着何种奥秘，三个年轻人悄悄地到了那里。经过现场的实地查看，他们见到被山峰环抱的神庙由于年久失修而处处变得斑驳不堪。他们走进神庙里，远远看到正殿里的太阳神镀金塑像，可能是由于人为破坏的缘故，早就面貌无存，没有任何镀金色彩，唯一剩下的一个泥塑的身子也是千疮百孔，上面挂满了灰色的蛛网，大大小小的蜘蛛爬来爬去，令人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三个年轻人沿着落满灰尘的拜神甬道继续走进光线暗淡的大殿里，随着空气中一股股霉味扑面而来，三个人都捂住了口鼻。没想到这里的空气环境太差了，令人恶心的简直要作呕。三个小伙子中，汤姆和莱克体格比较健壮，而相对瘦弱的杰利这些日子偶感风寒，就留在神庙外看守行囊。就在神庙外面，为追赶一条体型花色比较特别的小蛇，杰利跑进了一片茂密的草丛里，冷不防被脚下的某种硬物重重地绊了一下。他诧异地弯腰分开草丛，不禁惊叫了一声。闻声赶来的汤姆和莱克仔细一瞧，原来是几具骷髅尸骨。两个人安慰杰利不必惊慌，因为他们在神庙里面也同样发现了不少属于人的骸骨。看来这地方确实很凶险，曾经夺过了不少人的生命，也难怪令人作呕的尸骨腐败气息如此浓重。不管怎么说，三个人可不能相信所谓印加王子用死亡诅咒夺去人生命的说法，于是决定试着找出害人的真凶。鉴于杰里身体不算太好，汤姆和莱克就把随身携带的纯净水全部留给他，而两个人去饮用神庙里的井水。汤姆和莱克在神庙院落中支起了帐篷，一边在这里过起了野炊生活，一边研讨着眼前的神庙。不过一连数日过去了，始终没能观察出有任何的异常。可是就在他们盘算着离开神庙的前一天晚上，汤姆和莱克不知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而且起病凶猛，很快就神志不清地胡言乱语。唯有身体还算正常的杰利面对此情此景束手无策，万万没想到更可怕的事情陡然地发生了。这一天午夜时分，神庙上方的天空翻滚着团团黑云，远处不时隐隐地传来隆隆的雷声。杰利走出帐篷，焦急地观察夜空。刚刚转到神庙大殿外墙的一侧时，就在一道刺目的闪电光里，猛然间见到墙壁上出现了一个可怕的身影。那么杰利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虽然仅仅只有几乎为十分之一秒的短暂一瞬，但是杰利在周围黑黢黢的景物映衬下完全能够看清楚，身影头像青面獠牙，脸上一片血红，完全同传闻中的印第安巫师鬼魂一样。
1: 天哪，这里藏匿着印第安人的鬼魂！
0: 杰利一边失声的叫喊，一边惊骇至极的跑回帐篷。杰利亲眼看到惊恐的一幕，于是终于意识到神庙内果然有鬼魂作祟，才导致同伴汤姆和莱克陷入危险的病态中。眼见着两个同伴的性命岌岌可危，杰利不得不只身跑回小镇向人们求救。经过苦苦的哀求，当地人虽然责怨杰利他们太鲁莽草率，但还是帮着把汤姆和莱克用担架抬了回来。不过汤姆在当天就停止了呼吸，而且死亡时的样子极其可怕，他面色发青，嘴唇青紫，瞳孔张得老大，双手抓烂了胸前的衣服和皮肉，似乎是经历了一番痛苦折磨后才咽气的。杰利一边含着眼泪把仍处于昏迷中的莱克委托当地人送到条件最好的城市医院进行抢救，一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秘鲁首都利马，向远在几千里之遥的自己母校，也就是美国旧金山的大学发出信息。学校领导闻讯后高度重视这起事件，立即派出有着丰富探险经验的加里森教授组成了一支小型队伍奔赴事发地调查事情的真相。加里森教授虽然知道杰利不会说谎，但他绝不相信汤姆和莱克的遭难是由于触发了燕家王子的死亡诅咒。加里森认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那座神庙中一定存在着人类尚未察知的玄机，于是在带领队伍乘飞机出发之际，特意携带了多种检测和化验仪器。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加里森一行到达秘鲁首都利马后，首先到图书馆查阅资料，了解到比较详细的关于古印第安人祭祀情况以及那座神庙的历史。接着由仍然心有余悸的杰利负责引路，加里森一行人很快就赶到了安第斯山脉脚下的那座小镇。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加里森特意让考察队员们备足了干粮和饮用水，规定不经他的同意是不允许随意取用神庙周围的山果和水源的。因为根据杰利提供的情况，加里森初步怀疑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神庙里的那口水井中。探测队到达神庙后，加里森吩咐队员们采集水源的样本进行化验，果然发现井水里含有大量的汞元素。汞的俗名称为水银，是一种能够严重破坏人体神经系统的剧毒化学物质。汞中毒的人，轻者智力减退，神经癫狂，重者短时间内就能因为呼吸麻痹而死。加里森再次仔细查看了神庙中的这口井，尽管水面不太深，但是井壁四周均由几乎密不透缝的花岗岩组成，以至于渗透的异常缓慢，所以使得汞元素严重超标的井水很难得到更新。至于这口毒井的形成，加里森教授通过事先查阅的资料完全可以推断出，当年西班牙人霸占神庙并将其改成了手工作坊，目的就是制作生产出大量精美的水银器皿。而工匠们为了满足剥削者的奢侈需求，终日劳作于雾气蒸腾的水银作坊里，当然会不知不觉间发生汞中毒的现象。另外，工匠们在倾倒处理废水时，那口唯一接纳水流的井便深受其害地成为了毒井，以至于此后有人因为口渴而误饮井中的水，同样会导致中毒。汤姆和莱克当然也属于其中的受害者，只不过中毒程度较重的汤姆悲惨死去，而中毒程度相对较轻的莱克仍然在医院全力抢救中。唯有杰利一直饮用的都是随身携带水囊里的纯净水，所以才能够幸免于难。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神庙里那些累累白骨的死亡之谜虽然得到了证实，但是杰利依然对另一个问题困惑不解，那就是自己于午夜时分目击到的墙壁鬼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解答杰利的问题，加里森教授拆下了几块墙砖进行查看，他没能找出什么异常，但是他把墙砖碾成粉末认真化验后兴奋地说，终于发现了鬼影现身的秘密所在了。加里森告诉杰利等人，神庙外墙的砖石里含有大量的硅元素，而这种元素在特定的磁场温度与湿度下具有类似照相机的储存信息功能，而过了若干年后，只要磁场温度与湿度再次达到那种特定的条件，便会使储存的信息像放电影一般重新释放出来。加里森继续解释说，既然这是座古老的神庙，那么极有可能是印第安巫师搞祭祀活动时有意带上涂满鲜血的假面具来渲染气氛。恰逢巫师从墙边走过时，天空中发生了闪电，墙砖随即借助于瞬间的电磁场作用而使影像信息被录进去并且储存起来。如果此后这些条件与录像状态下相吻合时，那么自然可以再次于闪电亮起的瞬间重新一睹难得一见的影像了。加里森最后还神秘兮兮地告诉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观看一部在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电影《潜影》，片中显现的场景就是皇宫墙上的古代美女身影。印第安神庙的夺命真相被加里森教授用科学事实成功揭开后，人们长出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禁感慨万分，看来当年那些中毒的西班牙工匠并不是死于所谓的印加王子死亡诅咒，而是被同胞指令及他们双手亲自制造出来的罪孽所害啊。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3: 古代县衙里的准临时工，胥吏也称书吏、房吏、司吏，是县衙中没有品级的但有编制限额的低级办事员，不妨称之为准临时工。吏与官不同，大都为本地人，有文化、有背景、无功名，经官员推荐或者考试而录用，大部分在县邑六房，也就是吏、兵、户、礼、刑、公房任职，一部分在所属巡检署、课税署、河伯所、驿站等机构办事。这些准临时工能量很大，往往可以凭借手中特权行善或作恶。古代衙门事务繁多，而且上级衙门大多通过文书来了解下级衙门的工作情况，文书的格式十分复杂，对行文用词要求非常严格，有固定的格式、用词、套语，而这些东西又是那些科举出身、熟读四书五经的长官从未学过，也不屑去学的，所以管理起草各类公文也就成了胥吏们的专利。即使在师爷盛行的清朝，有他们代写部分文书，尤其是判决书等司法文书，但大量的文书管理、撰写等事务仍由胥吏负责。由于胥吏拥有这个特权，他们便得以凭借它把持衙门事务，在一字一句、一圈一点上大做文章，尤其是分管司法审判、直接关系百姓身家性命的刑房胥吏，所有关于案件的、十分重要的、作为判决依据的各种文书，都是他们整理、善写和起草，期间一字一句的调、增、删都对案件的判决有着直接的影响，所以这成了胥吏们弄权舞弊的区域，有时甚至案牍文书一字之差便轻重悬殊，结果便会大不相同，可以让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人下地狱。清朝乾隆54年的状元胡长龄是江苏南通人，其父曾经出于与人为善之心更改一个字， 确切地说是添了一个笔画，而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胡父曾任浙江某衙役的胥吏，奉命审理一桩盗窃案。一乡绅家发生一起盗窃大案，据被捕案犯自供，纠结十余人从大

0: 门进入。根据大清律规定，凡强盗不分主犯从犯，全部要处斩。胡长龄的父亲知道众犯人是因为贫苦而偶然行窃的，并不是真正的江洋大盗，但文书档案已经全部整理好了，立刻就要送到上级衙门，来不及重新改写了。他就对主审官说，这些人到案就承认盗窃，肯定不是惯贼，现在首犯和从犯都处斩首，似乎量刑太重了。县官以上司催得太紧，也不及重新抄录犯人供词为托词。胡长龄的父亲就请求在大字上添上一点，改成从犬门入，并且说，我仰慕您爱惜生灵，不是杀戮的善心，并没有私心杂念。县官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样公开盗窃就成了钻狗洞的小偷小摸。最后刑部批复仅做杖刑处理，举笔之间就救了十几个人的性命。南宋淳熙年间，广州增城县有个张县尉，当时县里有个叫刘花武的大盗，笑聚山林，无恶不作，官府几次捕捉都未得手。一天有细作来密告，说刘花武正在临县一个土豪家里，张县尉得到情报便想带兵前去，不料一个姓陈的弓手，相当于现在的刑警队长，自告奋勇，带了30多人前往捕捉，结果手到擒来，余党十几个人也先后落网了。按照宋朝相关法律规定，县尉捕获大盗理应论功行赏，加官进级，可张县尉和知县关系没有理顺，知县将此事报告知府，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增城县尉司弓手陈某获若干盗，理由是张县尉没有亲自带队前往，所以不能论功行赏，这明显是公报私仇，给张县尉穿小鞋。愤愤不平的张县尉去知县衙门疏通关节，但因为知府只能按照知县的报告如实上奏，所以也无法可想。张县尉任满后回到京城杭州，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吏部的一个胥吏，问他是否有办法帮自己升迁。胥吏回去查了有关案卷后告诉张县尉说，只要给2000贯钱，约合今天的60万元，保证搞定。张县尉半信半疑，与他讨价还价，最后以1000贯成交，先预付500贯。胥吏走后2个月没有消息，张县尉心里火烧火燎，后悔被他骗了钱。一天半夜3更，胥吏突然跑来告诉张县尉事情摆平了，要他准备被皇帝面试。张县尉惊喜焦急，皇帝召见面试后果然任命他为福州永福县知县。张县尉始终没有弄明白胥吏是怎样替他弄到这顶乌纱帽的，后来圈子里的朋友了解后告诉了他，原来胥吏查阅了增城县上报的文书，悄悄把文书带回家，将原报告中的县尉司的司字添加了一竖，变成了同字，这样一改，增城县尉司弓手陈某变成了增城县尉同弓手陈某了。既然县尉同弓手一起带兵捕捉强盗，县尉自然应得头功。就这样轻轻一笔，张县尉变成了张知县，胥吏则轻轻松松地捞了一笔巨款。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

0: 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下一周，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继续问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中午的这段时间依旧问候所有的朋友，这段时间你们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很惬意的一段时间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4度，还好啊，不过风吹过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丝丝的凉意的。也看了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呢气温会继续的来上升了，都最高气温达到了20几度了。过了五一长假之后呢，就很盼望啊这个天能不能尽快的来暖和一些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多一些户外的运动，可以多在户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好，这段时间我又有好的音乐，又有好的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一组热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刘德华的近况啊。刘德华最近呢也是一直在忙碌着他马上官宣的2027年内地6城的巡演，在筹备当中啊。今年四月末的那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关注了，说刘德华2027的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已经正式的敲定了，那么会在2027年的2月份到5月份，大概这几个月份的时候开唱，城市呢有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成都6大城市都入选上了。你们还记得他上一次内地巡演的时候吗？那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他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我很想在演唱会的时候来重温一下。那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刘德华的公映活动的这样一段画面啊，再次让全网也破防了。面对记者问及到说女儿恋爱的这样一些话题呢，这位在舞台上从容自信、掌握全场的天王瞬间是退出了所有的光环，秒变了那种慌张老父亲的感觉啊。如今刘德华已经64岁了，坐拥很多的一些成就啊。然后呢，从他这么多年的感情史上来看呢，现在呢他是超级的宠溺自己的女儿的哈。如今呢，他2027年的巡演呢也已经官宣了。他身上呢，永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面，就是他那种很低调的父爱在里面。很期待了明年的时候，他的这些好歌能够继续温暖我们，然后他继续呢在自己的这个热爱的世界当中闪闪发光，带给我们这些好歌和好音乐。

今天你们微笑了吗？今天也是世界微笑日。我觉得每个人每天的时候，在你很累的时候都可以来笑一笑啊，春风解意，然后一笑千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怀一笑吧。

接下来刷新热搜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明天我们还要工作一天，然后本周日呢也是母亲节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发布的母亲节的这样一些条条感人、句句美好的话语啊，岁月温柔以待，愿自己的妈妈永远是自在开怀。看到了好多好多这样一些温暖的话语啊，其实我觉得人间五月鲜花满地的日子啊，真的是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康，然后有盼有趣，也愿所有的人都能和自己的妈妈哈一直相

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圈大家在积攒的啊这样的一些能量，就是想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来说的一些话语哦，我觉得还很好。如果说你觉得很好的话呢，可以存下来啊，这个5月10号的时候母亲节朋友圈你可以来晒一下啊。比如说我看到了几句就很好，愿时光慢行，愿你明媚如初，希望它能够温暖我的岁岁年年。没有人天经地义的对你好，除了这个叫妈妈的女人。还有一句话我看到了很戳心啊，妈妈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儿女，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忽略了妈妈。确实是啊，有时候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那么多的时间来去陪同家里的老人呐、还有家里的这样一些亲戚朋友哈。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说一旦你有时间的话哈，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啊，因为在热搜榜上看到了不仅仅是歌手的一些热搜，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母亲节怎么过的时候啊，也产生了不小的流量和这样的一些热量啊。最近呢娱乐圈的事情也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大家一直在关注的是谢霆锋成都的这一场演唱会。很多人说现在听谢霆锋歌曲的人是80后居多的啊，因为很多人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很喜欢谢霆锋的歌曲。不同于很多歌手依赖修音还有伴舞撑场面，谢霆锋呢他是全程全开麦的真唱，每一首歌都是唱得格外走心的，经典老歌一首接一首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不仅仅是80后吧，我觉得90后也是这样。谢霆锋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歌手，因为说到他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代名词了。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他的歌啊，磁带呀、然后课间你耳机里循环的是不是也有他的歌曲呢？最让人触动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保持着对舞台的敬畏和对音乐的喜欢，很难得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就之前听他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没有长大，然后现在长大了，被这些生活的琐事牵绊了，被现实的压力有的时候压得有点透不过气了，再来听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啊。那他最近的这一场成都的演唱会落幕了，但是动人的旋律和这些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

再来看一下刘宇宁最近发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可口可乐世界杯中文主题曲》回来了，而且还是由刘宇宁他自己来单独演唱的啊。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不是欧美的巨星就是国际的歌手，很少有中国歌手的能够单独扛下这样的一份荣耀的。这一次呢，可口可乐就选中了刘宇宁，不光是认可了他的这种人气，更是看到了他身上这种接地气的感觉啊。因为他40多岁的人多半都是追过几届世界杯的，是不是？当年呢，大家会听到那个国际版的主题曲，然后为那个球队啊呐喊的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呢都是历历在目的啊。然后我们最近看到了中文版的主题曲，是不是很想来一起听听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刘宇宁来唱的2026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啊。今天也恰逢是世界微笑日，这样的一首可口可乐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

校园民谣。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二三十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是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一定会很多人一定绕不开他的名字吧，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他就像一本压在抽屉里最深处的那个旧的日记本一样吧，就你一翻开呢，就是满页的阳光的感觉啊。课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和你借过半块橡皮的人。这首《同桌的你》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然后由老狼演唱的经典的歌曲，94年的时候收录在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歌。这一晃你看了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简单的这首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哪里都是别人的故事嘛，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很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因为我觉得2026年的毕业季呢，也是慢慢的到来了。你看，有中考的冲刺，高考的收官，很多很多的考试啊，很多人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就正是站在这个青春的路口一样，告别了很多的同窗，也将会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年少的时光了啊。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仿佛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生来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它这首歌都会响起的。凤凰花开半夏，明艳热烈，但是总是伴着一些挥手、转身和离别。这首歌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只有的就是在慢慢的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那一年《英雄》也创下了华语电影房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哈。然后这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再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八百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当然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

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报告。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一首老歌翻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在关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啊。那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有好心情和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影子像我中，也许还是
0: 那个孩童。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呢这儿坏了，那儿有毛病了，对吧？那么其实呢，在咱们这个车上最容易坏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那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其实呢比较容易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刹车油。
1: 嗯、对，这个属于一损件、
0: 哎。是的，就也是这个天天都得需要它，
1: 对
0: 是吧？
1: 只要开车就需要。
0: 对，就是很多咱们有的车上的部件呢，你是不能够说我去这个有堵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 嗯、对，
0: 哎，就很多车主呢，非得是说我的这个刹车啊，我一踩刹车，我出现滋滋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哎，我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
1: 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平时开着的话，他不太激进呐、啊，不太什么样，可能不会觉得说刹车不好使。
0: 嗯嗯，
1: 他可能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
0: 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磨薄了。
1: 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啊，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刹车盘。你比如说，原本啊，可能说我就花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
1: 嗯、
0: 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
1: 对，把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太会修车这一类的这个车主，咱们如何去进行自检，是不是？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咱们这个车辆的轮毂，你这个去它的这个缝隙，你去看这个刹车片。
1: 嗯，
0: 如果说呢，它的厚度呢是低于3毫米的，那不用想了，就直接换。
1: 嗯，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啊，它是有吸水性的，一般呢也是半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水量，如果超过了3%呢，也是需要去及时更换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
1: 对，的确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的时候，你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异响。我确确实实是听到过。
1: 那你说它这个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异响就是有人踩刹车就是发出刺耳的响声。
0: 刺耳的响声是刹车片、
1: 嗯、
0: 但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响声、嗯、而且这个声音非常非常这个噪音非常非常大，它有可能极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没有。
0: 对，当你的车上没有任何报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还出现这种异响、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之前就经历过一回，那就是那时候就是我的车，然后我自己开、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是好像是前一天是下完雨了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骑车就开车起步，它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什么声音呢，
1: 就
0: 像、就
1: 是、可能是不知道哪儿响呗，反正就是响，是吗？
0: 放大了100倍那种知了的叫声的那种
1: 啊，也是滋滋的响、
0: 哎、滋滋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呢还不是一直的那种像咱们踩刹车那种、
1: 就是踩刹车会响，
0: 哎，一个音调的那种响、
1: 嗯、
0: 它是就是还换声调
1: 啊，
0: 我感觉是车在跟我怒吼，
1: 坏了，
0: 对，
1: 它一个声慢了，它又一个声，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响，而且停车之后呢，可能会好一些。
1: 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是？
0: 后来就是跑，然后呢，我当时想着，那你就是到修车厂，你不也得开去吗？
1: 嗯、
0: 开到那儿吗？完了，在开的过程当中，不大一会儿就慢慢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坐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然后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
1: 哦，
0: 哎，因为一起
1: 车大问题没有，
0: 对，大问题没有、嗯、就一起车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你的车辆启动之后啊，我们包括说什么机油啊，包括说你车里面各个零部件开始运作之后，其实呢像这些油什么它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它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
1: 嗯嗯嗯，
0: 它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它没有喷到位，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和零件之间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摩擦，然后再加上一开车就出现的这种声响，它这个呢就是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时的也真的要去关注关注。有的情况呢可能会是说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这个气阻， 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时候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
1: 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
1: 嗯嗯，
0: 哎，或者说
1: 走乡道，
0: 哎，走乡道，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
1: 嗯，
0: 哎，包括说还有就是你日常行车当中你的开车习惯是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
1: 啊，
0: 咱们
1: 急刹，
0: 哎，对，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因为说刹车这个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
0: 非常容易，嗯，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上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你说就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踩得太快了，但是呢市区里面就是没多远咱们就遇见红绿灯了，对吧？
1: 咱要带走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前方你看踩刹
0: 车
1: 了，完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
0: 嗯，
1: 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
1: 嗯
0: 啊，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深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儿，对，慢慢慢慢踩着刹车。
1: 其实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今天早上看一个车哈，
0: 嗯，
1: 他就是那种急踩刹车的什么样，早上出来的时候很多车都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
0: 嗯，
1: 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一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
0: 嗯，
1: 连续并了三个道。
0: 嗯，
1: 我以为他能闯红灯，这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是闯红灯过去了，他着急，
0: 嗯，
1: 因为那么快的速度
0: 停不下来了，
1: 肯定停不下来，
0: 嗯，
1: 一脚刹车站那儿，
0: 一脚急刹是吧？
1: 对，那肯定啊。完，我在想，我冲的那么快，为什么他不闯过去呢？完了，其实你知道这时候我想个什么吗？
0: 嗯，
1: 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就是开快车啊，这是题外话了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开的再快，你到前面红灯你也会等，你也会发现后面慢的车也会跟你是起步的。
0: 还是一波嘛，
1: 对
0: 吧？对，
1: 我开的就属于慢的车，然后他就属于快的车，我跟他同步到的地点。
0: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1: 啊，
0: 是不
1: 是老快了？我一看就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0: 轰油门它还费油，
1: 嗯，
0: 然后踩刹车急踩它还磨损刹车片，
1: 哦，一下子站那儿了，
0: 这划不来拐呀，里外里都是吃亏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感觉啊。
0: 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呢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哎，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也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啊咱们说的加的油啊什么样的都是需要我们往里添钱的，没有一个说是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年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三百二百的，
0: 嗯，
1: 或者是五七八百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影响，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不太懂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
0: 嗯，
1: 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一百二百，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个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说我也没听到过说这个电瓶使用了三五年回头我还能卖上原价的。
1: 你看有的车上道了就叮当响，就外面人车能听
0: 所以真的啊，就是好好保养车，然后呢好好的咱们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1: 嗯，对，
0: 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2: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哈，我们检查检查我们的车辆，
3: 对，
2: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个位置的，就是每天都要用，哎，这每天都磨损。轮胎
3: ，哎，对，这个轮胎也是，
2: 对，那轮胎是咱们作为说车辆唯一一个接触地面的这个部件，对不
3: 对？
2: 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3: 对，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2: 哎，就其实真的就是你每隔半年吧，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检测你的这个轮胎，首先呢可以去看这个胎纹，哎，你要是说我。

0: 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这胎花挺好啊，怎么、为什么要我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又买胎、
0: 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怕有这种想法嘛。所以说呢，咱们自己去学会说如何自测，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 1.6 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得老多年了，
0: 对吧？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个轮胎出问题了，那你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悄悄缝气儿的。
1: 对，也有可能说你胎压你矫正不了，就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穿鞋磨的不一样，是吧？
0: 对，
1: 这也一个道理。
0: 是的，也有可能呢是它确实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呀、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就是像你说上高速才能体现出来，咱们可能在市区内的话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呀、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
0: 还好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太会给你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
1: 你跑高速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轮胎的话一般五年吧，四五年，咱别说准确五年啊，就是四五年吧，你就得看一下了。看一下之后看一看这个要不要再换新的，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胎就能用五年，
0: 对，
1: 你第六年的时候也能用，但是呢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如果说真的磨损很严重的话呢就不见，因为毕竟它真的是我们安全的第一关，
0: 对，第一道防线，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胎啊、其实这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
1: 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着咱们去管，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对吧，就需要加油，可能你会认为玻璃水永都不用你去加，它自动就能满。
0: 对，我从开车之后啊，就包括说这个车的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反锁功能的，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驾校学的车和自己开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什么灯光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的。没有人去教我。
1: 对，
0: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啊点这儿是什么意思，点那儿是什么意思，我都是，而且大家都知道这车里面它汉字比较少，
1: 对，
0: 几乎大多数它都是用这个数字或者是符号，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去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了解来了解去吧，我只能哎，这车我能鼓得明白，哎，什么远光近光雾光灯这些我能调明白，雨刮器玻璃水什么的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
1: 你就认为一直能跑、
0: 我就想着反正也没出毛病，没出问题，然后呢之前的轮胎也扎漏过好几次啊，这个剪钉子剪过好几次，然后我去换胎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这轮胎磨损的有点不好了，得去换了。
1: 得换，
0: 没有。然后再加上咱们东北嘛，毕竟就是总是需要像你说倒胎，是不是？到这个什么我们冬天了，是不是需要
1: 换
0: 雪地
1: 胎？
0: 所以呢就是雪地胎开几个月，四季胎再开几个月，雪地胎又开几个月，四季胎又开几个月。但我就是放胎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人家是真不挣我钱啊，人
1: 家有的人他不会去这么说，
0: 对，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了，直到后来我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说哎你这轮胎上面怎么都快光溜了呢，
1: 啊，磨平了，
0: 哎，他说你这轮胎雨
1: 胎花没有了，
0: 他问我，他说你的轮胎能刹得住车吗，我说

0: 能啊，我说但是刹车好像得
1: 延长，
0: 哎，延长得提早踩、
1: 嗯、
0: 而且得踩时间长一点、嗯、那也没想到是轮胎的问题。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话不一定是轮胎的问题、
0: 嗯、
1: 也许说是不是我们刹车的问题呢
0: 是我行车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我们此时刻的这个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刻的路况信息。今天的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吉村路的东一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同心院的胡同内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除了以上这些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嗯，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防。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

0: 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好吧，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我那个轮胎，
1: 嗯，
0: 纹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对，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说停不下来，它，
1: 我能想象那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
1: 肯定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
1: 就是你这个别说高速上，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0: 嗯，
1: 可能我们车出溜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当打滑呲溜了
1: 但你也心里很不踏实，还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0: 真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
1: 啊、咱还需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呀、
1: 哦、
0: 然后去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呢，说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前驱车呢一般来讲就是每一万公里左右吧，咱们尽量的就是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为了保证咱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部件呢？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电瓶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夏秋冬这一变化，尤其是冬天说这么一
1: 冷
0: 是不是一冻，很多的电池呢它就容易出问题。电瓶亏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
1: 了，
0: 哎，它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呢？比如说熄火之后啊，听音乐
1: 啊，
0: 哎，
1: 有的是把车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全车它是通电的，
0: 对，
1: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我
0: 给手机充电呢，
1: 对，我身边朋友他就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
0: 嗯嗯，
1: 他觉得说没事儿，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说没事儿啊，那个我跑一跑就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是很大。
0: 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它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24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20分钟。
1: 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半年去检查一次你的电瓶电压，要不要去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个1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
1: 嗯，
0: 你别真的你说等它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亏电不行了，是不是充不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
1: 其实很多人不太在意，
0: 嗯，
1: 就比如在市区内它还好，你说你刚刚说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
0: 嗯，
1: 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0: 哎呦那可真是，啊，
1: 真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突发的去出去，现在就说走啊，咱俩下了节目，下了班咱们就出发，上哪儿？上到沈阳吧，咱别走远，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抓瞎了。
0: 对，你就那玩也别想玩好了，也不一定能去玩了，你可能就要拖车给拖回来了，
1: 就是一心在想，那你要他先回来，咱俩还继续啊？
0: 那不整拖车的话，再不然我想一想，我现在想想啊，还能用什么办法呢？
1: 没有什么，到那现场维修呗，打救援。
0: 再不然就是看看有没有说离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个买个电瓶啊，
1: 就是，或者是修理。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
0: 嗯，
1: 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0: 就车突然间就打不着火了，
1: 对，突然间
0: 的
1: 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有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嗯，
1: 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
0: 嗯，
1: 就是莫名其妙的打不着火。
0: 嗯，
1: 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懂，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
0: 嗯，
1: 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3年左右的也是。
0: 嗯嗯，
1: 后来之后说那这样吧，不行，咱就再换个电瓶试一下吧。
0: 嗯嗯，
1: 完了又换了一块电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啊，
1: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找不着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0: 是吧？
1: 其实恰巧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呢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1: 对，打不着火，
0: 打不着火了，
1: 嗯，
0: 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1: 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0: 也备不住，
1: 有的
0: 真的
1: 是，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可能说我刚换的电瓶怎么还打不着火呢？
0: 嗯，
1: 反正这个东西就排除一下，你电瓶用上3年往上吧，我觉得就得检查了。
0: 嗯，对，
1: 基本上就得上说到专业的地方去测一下了。
0: 对，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了，是不是？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1: 对，
0: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晚点坏，
0: 晚点坏，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它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要去注意留意你的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需要更换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对，差不多哈。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些上咱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注意啊。

0: 那么接着说啊，说还有什么呢？像除了电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车上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的，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有小裂痕呐、啊
0: 嗯，
1: 刮不净啊，
0: 对，
1: 刮玻璃有异响，就是胶条的问题。
0: 对，就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或者是说每到咱们的这个冬天过完的时候你检查一次，发现说刮拭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条纹或者是异响，其实不用说了，那你就是胶条要失效了。
1: 嗯，
0: 你也别硬挺，是不是？你挺完之后把这玻璃你会发现刮不干净，刮不干净影响你行车的视线。有的人说了没事儿，有几个道又能怎么的，我也不是看不清前面的
1: 啊。对，有的人就不再在意，
0: 对，有的人不在意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刮这个雨刮器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你自己听着得劲儿吗？
1: 也不在意。
0: 得劲儿是吧？那咱就坚持坚持。
1: 但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认为啊，就是胶条这个东西贵了的话说可能百十来块的、
1: 嗯、
0: 你像便宜的话可能说几十块钱的都有。
1: 而且这个说句实话可能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换，
0: 对，
1: 是你怎么也得个一两年、
0: 就是、你换的频的话说一年换一回，
1: 嗯，
0: 但一般来讲大家好像是两年左右会出现毛病。
1: 对，基本没有说年年都换这个、
0: 哎、对，
1: 可能有的两三年你看都不用换。
0: 对，你就简简单单用几十块钱，你就说这个换了一个这个东西，但咱别拿说雨天我拿这个视线去冒险，是不是？
1: 对，还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用的。
0: 对，你说你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出异响了，刮完之后又魂化魂了，你说何必呢？你说下如果是小雨还能好一些，但如果是大雨呢，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呀，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哎，大雨本身它就影响视线，那干脆就是说不定车都开不了了，都走不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需要咱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1: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3: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
4: 深的海我全都赢下。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一整期再跟大家去说咱们对于说呢，就是定期咱们不常开的车一定要去及时的检查。
3: 对，
1: 包括说呢像常开的车咱们也一定要及时的去了解，就是你这辆车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作为司机来讲啊，就是你应该在你心里是有数的。
3: 嗯，
1: 你应该知道就是我的车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3: 对对对，
1: 哎，我的车现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需要在未来短时间之内去修什么，或者是去这个更换什么，是不是？
3: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家里有车的时候想用车就是比较方便的嘛。
1: 对，
3: 现在你说你的车没有去好好去保养，说哪一个零部件没有去更换的话，你忘了，一有事一着急、
1: 哎、
3: 我们就忘了。忘了之后说走，咱们要上趟长春，或者是咱们要干什么干什么，领着家人的时候
1: 要用车了，
3: 用车、
1: 嗯、
3: 你这个时候就是把车开上了，走一半给你扔这儿了，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情况？有，
1: 绝对有。
3: 对，这种情况肯定会有。比如说你看你车胎没检查好、
1: 嗯嗯、
3: 就是最简单的吧，车胎扎钉子了，有的时候你慢刹、
1: 嗯、
3: 它不一定马上都显现出来啊。
1: 对，
3: 你可能你停在这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开到时候马上就要走，说这个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准备要出去玩了、
1: 嗯、
3: 然后你会发现这车胎给你捣乱了。
1: 对，然后还有打个比方说什么情况呢，说咱们定期去检查，打个比方说你这个玻璃水，
3: 嗯，
1: 其实呢早就呲了了，呲了之后呢由于自己的这个拖延症，包括说自己这可能事儿比较多、
3: 嗯、忘了，
1: 就没有当下立刻马上去加、嗯、然后呢好在说有的人说我好在我车里面一直有备用的，是不是？这好、
3: 嗯、
1: 那有的人说我不愿意拉这东西，天天沉它费油、
3: 嗯、
1: 是不是？那我就不拉着了，不拉着之后回头你发现说哎我今天啊天不错，放假了，然后带着家人孩子我们出去自驾吧，是不是？
3: 嗯，
1: 结果已经上高速了，上高速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车速
3: 发现没有玻璃水，
1: 对，很快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什么飞行的这个小虫子什么的，是吧？
3: 你要
1: 打到玻璃上，你说我想给它撕干净了发现没玻璃水，
3: 这个其实忽略的人90%吧，
1: 是不是？
3: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这些东西，无论是说像咱们的这个机油啊，包括三滤什么的，是吧？其次，其实像车里的一些就是消耗类品的东西，我们建议也是一定要去检查好。
3: 对对对，
1: 定时的观察观察，定时的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样呢能够保证你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第一它是安全的，第二可能对于你司机来讲它也是舒服的，是不
3: 是？
1: 哎，就是保证一个良好舒适的开车环境，这个呢是作为司机也要考虑的，环境好了心情也就好了嘛，对不对？
3: 对，
1: 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0: 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多说一嘴，明天是工作日啊，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
1: 上班啊，
0: 哎，别大早上的闹铃没响，是不是？
1: 对对对，明天想办业务的也可以啊，
0: 哎，是的，也希望大家及时抓紧去弄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试卷的尽头，回头看影子向我冲，依稀还是那个孩童。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众所周知，
1: 哎，中国的国宝是熊猫，
2: 知道，
0: 我们全国人民都就是宠爱它，是吧？
2: 知道这个事儿，
0: 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2: 哎，
0: 然而呢，同样都是国宝，有些动物却没有受到如此高的待遇。你比如说啊，澳大利亚的袋鼠，
2: 嗯，
0: 尽管这袋鼠是澳大利亚人眼中的国宝，但是他们受到的待遇却远不如咱们的大熊猫。
2: 是的，
0: 哎，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啥，你知道吧？
2: 嗯，
0: 结实，能打，
2: 肌肉比较足。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普通人能不能徒手打过袋鼠。
2: 你这个问题
0: 行吧，咱探讨一下这事儿啊。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其实这个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呢，就袋鼠啊，他们犯下了很多的罪行。
2: 嗯，
0: 这罪行虽然说咱得加个引号啊。
2: 是。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的人民对他不是很非常友好的原因。那么我们能不能徒手打得过他呢？毕竟他比较的结实，能打啊。
2: 你做梦。
0: 我是好像是有点够呛啊。
2: 我也做梦。
0: 哎，首先咱们来关注就是很多年前的一条新闻啊，就在2018年的时候，在澳洲西部，就在这么一个树林子当中啊，有一名19岁的男子和他的兄弟一起到野外狩猎，真厉害，他们还能狩猎啊！在这个森林当中呢，然后呢，就是这个19岁的这个男子，他叫做海灯啊，发现了有3只海灯，他姓海。
2: 海灯、
0: 嗯、啊，然后就发现了3只袋鼠。
2: 嗯，
0: 就在他准备拿枪瞄准袋鼠的时候哈，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只袋鼠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2: 哎呦我天哪。
0: 随后呢，这个海灯就把枪口呢就转移了方向，瞄准了另外2只袋鼠。但是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本来是应该一次愉快的野外狩猎之行，没想到自己在这个狩猎过程当中竟然被袋鼠打成了猪头脸。
2: 哎呀，这么惨烈吗？
0: 怎么回事啊？
2: 嗯，
0: 还原一下故事的经过。
2: 行、
0: 啊、就是那只消最开始消失那袋鼠啊，
2: 嗯，
0: 不是逃走了，
2: 怎么的呢？
0: 而是上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
2: 哎呀，
0: 他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快速地跳入到了海灯的车子上。
2: 哎呀，
0: 随后抡起了他的2踢脚踢碎了车的挡风玻璃。然后呢，又继续用自己的头部猛撞这名男子的右脸，
2: 嗯，
0: 导致该名男子的下巴被撞骨折了。
2: 嗯，
0: 挺吓人的。
2: 你这只袋
0: 鼠出手挺快呀，
2: 肯定看过《孙子兵法》
0: 是吧？
2: 多多少少会点技术，
0: 挺厉害呀。
2: 哎
0: 哎，这突如其来的就被这个袋鼠就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的海灯，当时就大概有30秒，他都已经失去意识了，你知道吗？
2: 嗯。
0: 然后呢，同伴也被这个血腥的场面就彻底给吓呆了。
2: 哎呦！
0: 于是立刻拨打了当地的急救电话，给他送到了医院。然而呢，这主治医生就认为说海灯的这个伤势啊，
2: 嗯，
0: 太严重了。
2: 哎呀，
0: 目前不适合做手术。
2: 嗯，
0: 你必须等这个眼眶子啥的，脸上都消肿了之后才可以做手术。
2: 哎呀，我得等啊。
0: 哎呀，你瞅瞅这照片，让人揍的。
2: 哎呀，我得等啊。
0: 哎呀，就让这袋鼠揍的。
2: 这灯打的，这灯打的，这个灯被打的
0: 要碎了都，
2: 大小脸了都，
0: 都要被这灯都要把被打碎了啊。
2: 咋的？
0: 哎，对于这个海灯的这个遭遇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表示说，袋鼠的威力真有那么大吗？看来千万不能惹袋鼠啊，一定要躲远呢。
2: 嗯，
0: 如果不是捕猎的话，或许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了呗。
2: 是，
0: 哎，尽管大家都非常同情他，但作为受害者呢，关于袋鼠到底的威力有多大，
2: 有多大，
0: 海灯才深有体会。
2: 灯说我都要碎了。
0: 对。哎，那么这个袋鼠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曾经在澳大利亚

0: 那个小镇当中，一位居民在逛街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只彪悍的袋鼠。
1: 是
0: 这只袋鼠呢，双手叉腰，仿佛要拦路抢劫一般。
1: 嗯，
0: 这可给这个小镇的居民都吓坏了，不得不绕道而行，避而远之。
1: 可不咋的，
0: 此山是我开，
1: 此树是我栽，
0: 要想从此过，
1: 你把灯留下。
0: 在这个澳大利亚当中呢，每年关于袋鼠伤人的事儿啊，大家都觉得不太稀奇了、啊。曾经网上流传过一段这样的视频，就是在这个小镇当中呢，有个农户遇到了袋鼠。最先发现这只袋鼠其实是农户家里边的狗。
1: 呀哈，
0: 没想到呢，这个院子里边的狗狗就是看到袋鼠了之后就汪汪汪汪一顿叫。
1: 呀哈，
0: 挺老大一只狗呢，
1: 汪汪叫 啊。
0: 但是袋鼠丝毫不惧怕，直接来个锁喉。
1: 呀哈，
0: 啊，有图为证。
1: 不是你这图儿，不是 AI 做的吗？
0: 不是，这是真图。这当时这都是有新闻报道的，
1: 这图你都能当表情包了。来铁子，上我家喝点。
0: 当时就给你就是给这个狗狗一个锁喉，差点让狗狗窒息而亡。然后狗主人发现之后呢，就用工具砸向袋鼠，这才让袋鼠瞬间懵了，然后才放过了这只狗。
1: 这是啥呀？传说中的鼠朋狗友啊。两个人勾肩搭背的，你说
0: 人这是锁脖，这怎么能是勾肩搭背呢？
1: 做如果做表情包的话，我一定要用这样的文案。
0: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袋鼠他的这个就是攻二头肌攻三头肌，
1: 离远一看的话，这个袋鼠啊，他像一个这个人一样的，
0: 像一个健身教练，
1: 肌肉多多少少是有点发达了，
0: 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哪是发达，这是太发达了。
1: 没错，
0: 要知道在咱全世界当中，澳大利亚袋鼠的种类和数量是最多的，甚至有一些网友将澳大利亚称作为袋鼠国。所以由此可见呢，澳大利亚对于袋鼠来说就是幸福的天堂。
1: 没错，
0: 而它的形象呢，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心中呢，也是可圈可点。
1: 是啊，
0: 在这个众多袋鼠当中，有一种袋鼠它的体型是最大的，被称作为叫做红袋鼠。它们主要呢就是在澳大利亚附近的一些岛屿生活。这红袋鼠呢与其他袋鼠有一些不同之处，就除了体积比较大之外呢，颜色也有些不同。雄性的红袋鼠呢，它的这个颜色是这种棕红色，而雌性的红袋鼠它的体色是灰蓝色。
1: 哎呦呵，
0: 哎呦天哪，
1: 不一样。
0: 而且它们跳跃的时候能跳7到8米远。
1: 站起来就一个大跳，垮垮的。
0: 然后7到8米远不说，高度能达到1.8米那么高。
1: 我天哪，
0: 从你头上飞过。
1: 我是没机会见着他了，但是他多多少少是有点过于优秀了。
0: 哎呦天哪，你就想想他一跳就从咱头上飞过，我天哪，
1: 难以想象、啊、
0: 哎呀，整个全身的肌肉比其他袋鼠的肌肉都要发达很多啊，这是红袋鼠啊。而且在这个澳大利亚本土当中呢，袋鼠是经常和人类斗殴的。
1: 哎呀，不是怎么的，
0: 胆儿多大呀，
1: 说就是呢。
0: 而且他们不仅会出现在农场中，还会出现在各个街头，在公园里引起了市民们的不满。有人会就是就会质疑哈，为什么这个袋鼠会如此的强悍，他们的肌肉为什么会如此的发达。
1: 咱就是说哥们，你找一个稍微哎呀
0: 真的比健身教练还健身教练，
1: 可不咋的，就是你能够、
0: 这不是你喜欢的吗？12块腹肌这8块指定是阻挡不了他的步伐了。
1: 真的，如果不看头的话，还真的是。
0: 哎，你瞅这胳膊上的这个肌肉啊，
1: 很多人理想当中的非常有安全感的择偶标准，非常符合一部分择偶标准。
0: 所以说他们的肌肉为什么这么发达，其实你说袋鼠它是一种食草动物啊。
1: 是啊，
0: 他们主要喜欢吃植物，那什么植物能让他们的肌肉就如此的发达呢？
1: 就爱动呗，爱练呗，平时就是扛个哑铃啦，做做引体向上啦。
0: 可能主要是喜欢与人类打斗。
1: 不是咱们人类莫名其妙成为它的陪练了是吗？
0: 通常来说呢，你植物蛋白你要比肉类蛋白更优质， 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你吃的越来越多，越容易获取植物当中这种。

0: 优质蛋白。打个比方，一只袋鼠平均每天要吃20斤的植物，
1: 嗯，
0: 哎，他们就会获得非常多的优质袋鼠的运动量非常大，对吧？
1: 对，
0: 主要是跟自然界当中的生存法则有直接的关系啊，它不运动不行啊，
1: 是。
0: 一天不练
1: 浑身难受，
0: 主要是怕被别人消灭啊。
1: 是，
0: 但是你说他这么厉害，那上去那么大一头猎犬，这上去就给锁喉了，都就这么厉害，是不是没有天敌？生存下来就必须练就他四肢发达的这个肌肉，正所谓适者适者。
1: 你这咋的了？这是咱俩今天都没挂上
0: 的。适者生存啊，
1: 哎，适者。
0: 而且袋鼠呢，慢慢的就是适应了这种不断奔跑和跳跃这种节奏，
1: 是，
0: 哎，然后也使他们变得特别的强悍。不过值得一提啥呢？就袋鼠虽然说四肢发达，但是他们的脑袋很小。
1: 怎么的呢？
0: 他脑袋就是小啊，所以说他暴躁啊，没智商
1: 啊。明白了，
0: 哎，就身子大脑袋小，面对天敌追捕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懂得智取，只能不停地奔跑。所以在渐渐的进化过程当中呢，这他的四肢变得异常的发达了啊。来，咱回归主题，就说说这袋鼠这么厉害，咱普通人戴上拳套啥的，是能不能与他一战
1: 搞笑？
0: 哎，哎，为了找到这个确切的答案呢，曾经有人就举办过类似的这些个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呢就找一些人儿和袋鼠进行拳击比赛，
1: 嗯，
0: 啊，不过这种戴上拳套的这个比赛对于袋鼠来说呢是有点不公平的，为啥呢？因为这个拳击套限制了他们的一个武器，就是袋鼠它有锋利的爪子。
1: 嗯，
0: 哎，这些袋鼠呢就是为了不让它挠伤人呢，就给这个袋鼠戴上了这个拳套啊。
1: 嗯，
0: 那你戴上拳套就使袋鼠的秘密武器你就无法伸展了。
1: 嗯，
0: 于是呢袋鼠就把这个重心力量都放在了双腿当中。
1: 嗯，
0: 可如果你，但大家别小看它这个双腿啊，一不小心你如果让它的腿踢到你的腹部，那你就疼死你，
1: 再见，
0: 集结送友，
1: 拜拜。
0: 哎，因为他这个双腿的力量非常的大，在强大的人类面前，就他仅凭借他的双腿胜算那也是相当的高了啊。
1: 嗯，
0: 尤其是灵活的红袋鼠，你想要徒手打赢他们
1: 啊，
0: 估计是希望非常非常的渺茫
1: 呀哈。
0: 因为在你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其不意向你踢来二踢脚啊，
1: 啊，
0: 帮就给你踹飞啊，
1: 再见。
0: 哎，总体来说呢，虽然说袋鼠呢也是一国之宝，但是它没有更好的待遇啊。
1: 是，
0: 哎，因为这个肌肉呢是，嗯，这个袋鼠们的标配，人类无法徒手打赢它们，所以它们就不受欢迎。
1: 嗯，
0: 你比我强，你还要想让我喜欢你？
1: 嗯，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想去澳大利亚旅游的话，千万要注意啊，
1: 嗯，
0: 被招惹他们啊，
1: 嗯，
0: 不然容易给你们带来不小的麻烦呐。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野岸。

0: 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2: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常喜欢在大自然当中遨游不？去什么天然氧吧啊啥的？
1: 去，
0: 总去天然的氧吧吗？
1: 嗯，对，
0: 不是酒吧，
1: 氧吧
0: 啊，氧吧也总去哈、
1: 就是总会亲近大自然。
0: 哎，
1: 就是可能是到年龄了哈。现在如果让你选择去玩
0: 天然酒吧，
1: 我是。什么呀？二十郎当岁的时候，
0: 对，
1: 我一定会选择那些个热闹的，
0: 对，
1: 就是能玩的疯癫的，
0: 疯癫的、
1: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的比较
0: 人来疯，
1: 比较
0: 爱有唠嗑，
1: 比较活泼啊，然后呢就喜欢这种就是特别热闹的这些个地方啥的，
0: 明白了、
1: 跟大家一起疯啊玩啊闹啊啥的，
0: 哎，
1: 就像你说天然酒吧啊啥的啊，
0: 天然酒吧，哎，
1: 这些可能是我到每个城市都必去打卡的地方、
0: 现在就喜欢在家里、
1: 现在不是
0: 在家里怎么
1: 现在一想出去玩就想亲近大自然、找一个有山、有水、人少这么个地方，
0: 隐居森林，
1: 就是既要风光好又不想人太多太吵，哎，就在这儿就安安静静的，哎，看看流水呀，是吧，
0: 哎，
1: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
0: 看看树，看看花，看看鸟
1: 了，整整草了、烧个烤，喝点酒啥的，
0: 哎，
1: 就喜欢这种，知道吧，
0: 在大森林里不允许生火烧烤啊、
1: 找个秃一点的地方的啊，
0: 在自己家
1: 离树远点的中不中，
0: 在自己家当院子烤，去外边干，
1: 反正就找一个就是那个
0: 安静的地方，
1: 哎，安静的地方，就是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0: 是啊，所以今天就来唠一唠呢这个树啊，有边界感的树，
1: 有边界感的树啊，
0: 对呀、因为你比如说你经常去天然氧吧吗，不知道你经不经常啊，
1: 都告诉你经常了，我们老家长白山的，我们一年都回去几次，你都不知道夏天回去的时候，因为那沿路那个风光那个风景
0: 老漂亮了，
1: 哎呀，绿油油的，漫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老痒了，你都不知道，
0: 看来我是小看你了啊，你平时就是逛这个树林也好森林也好啊，总会看见啊、就是特别的时候还有一些摄影作品当中你就能看到，就是你抬头看树与树之间很有可能中间就会形成一个小缝，有的时候还能形成一种图案，
1: 是，
0: 哎，比如说像眼睛的小鹿的小兔的小什么的，
1: 你去那边林子挺大呀，
0: 必须的，
1: 都能把缝隙都能凑出个鹿来，你那
0: 对呀、中间能成成一溜，
1: 哎，你那缝隙你那树的不少啊，
0: 哎，那么站在茂密的树林下仰望天空，你却能发现这个头顶的树冠啊并不是紧密的连成一片，而是树与树之间呢、存在着曲曲折折的缝隙，
1: 就是你不碰我我不碰你是这意思吗，
0: 哎，然后慢慢
1: 谁也别碰谁，碰谁就打仗，我告诉你，
0: 形成一条小道
1: 啊、
0: 就像许多这个蜿蜒交错的这个小径显得就非常的有边界感，如果那些

0: 样的人被称为哀人、嗯、那么这些树就是哀树。
1: 哀树
0: 这种独特的现象被叫做树冠修壁，
1: 害羞的羞，避开的避，
0: 对
1: 吧？
0: 对，哦，这没听说，怪新鲜的哈。那么，
1: 反正我觉得这个词儿也是总结的非常到位，
0: 没毛病啊，非常的表面。这个词儿解释
1: 是，
0: 哎，那么不少朋友就好奇啊，说所有的树之间都会发生这种羞避吗？为什么不会说话活动的树要彼此尊重社交距离呢？嗯，那么这个咱们今天就来
1: 跟大家
0: 解释一下啊。嗯，其实这是因为啊，并不是所有的树都存在着这一个现象，往往呢仅出现在特定的树种里边，
1: 比如，
0: 哎，比如说柳叶松，哎，落叶松，还有黑海杆茨啊，它是红树林的一种，还有桉树等等啊。像树冠修壁呢，通常是发生在同一种类的树木之间，但也可以呢是在生长时间相近不同的树种之间发生，比如说混合林当中的这个扁柏和尖叶考之间也会出现修壁啊。
1: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啊？
0: 怎么的了？
1: 就是同类之间啊、嗯、树叶长得都一样，人讲究落叶归根，怕找不着自己的地方
0: 所以说彼此给彼此就是
1: 留个缝隙，
0: 留
1: 啊，
0: 留缝隙，
1: 自己回自个儿家，自己落自己根，
0: 哦，
1: 是不？哎，要不然大树妈妈多操心呢，快点孩子，哪个是我的？
0: 这家伙呢，所以自己的崽往回归拢归拢啊。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树冠修壁的现象啊，目前呢科学界提出了很多的观点啊，但是至今尚未达成共识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让这么一个普通的现象显得就更为奇妙，
1: 很神秘的感觉。
0: 哎，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呢、嗯、就会有很多的就是这种
1: 不科学的解释、
0: 哎、不科学的解释就比如说像你刚才的那种解释啊哎，影响比较广的一个观点，
1: 松手，那是我的孩子，
0: 哎，我的嫂子，外溜什么了，出去。
1: 哎，你隔壁的啊
0: 串门子来了，带点东西没来，空手来呀。其实这个较为广泛的一种观点是认为啊，修壁现象是互相伤害的一种结果。因为自然界当中的树林呢，往往会遭遇到风力的侵扰嘛，对不对啊？
1: 嗯、
0: 特别是在频繁刮风的地区、
1: 嗯、
0: 啊，高度相近的树冠之间是很容易在风中相互摩擦。啊，碰撞，最终就造成了这个枝叶这个断裂啊，叶片脱落呀、啊，就容易出现明显的间隙啊。
1: 是，
0: 哎，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呢，研究者就对这个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桉树林开展了观测啊。当地就是常有这个强风嘛，对不对？风特别大啊，就会导致这个树冠呢彼此撞击损伤。观测结论就显示啊，很可能在风力等外力作用下呢，造成桉树的树芽组织生长端持续磨损啊。影响树枝顶端的生长，最后让树与树之间出现了间隔，看来跟树没太大关系主要赖风啊，
1: 哎呀，
0: 主要是风的事儿啊，因为就是
1: 风婆婆你居然是凶手
0: 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曾对这个哥斯达黎加的这个红树林啊树冠修壁的现象进行了一个研究啊，随机挑选了高度相似或者是相邻的这个树木组啊，在静止状态下测试它们之间的距离，并和阵风当中的树冠平移的距离做比较啊。研究发现呢，在你干啊？
1: 没事，耳麦打到了话筒。
0: 我以为你睡着了，脑袋瓜子磕到了话筒。
1: 不至于。
0: 那么在外界无风的时候啊、
1: 嗯、
0: 树枝松散的会相互交错，而在有风呼呼吹来时、嗯、哎，树枝呢就会相互碰撞，造成树冠间隙边缘的树枝折断，树叶脱落，形成树冠之间的缝隙啊。但如果相邻树木的树枝较为柔软啊，在风中活动的范围就更大，修壁的间隙也会更大啊。如果树木枝条较硬呢，风力不易撼动，树冠的间隙就会更窄一点啊。明白了，就是风的事儿嘛，对不对呀、
1: 哦、
0: 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啊，其实树冠修壁现象的互相伤害论呢并不全面啊。
1: 哎呀，
0: 如果彼此磨损确实是造成树冠修壁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那显得多风地区的森林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啊、
1: 嗯、
0: 但是在哥斯达黎加的这个蒙特维云，
1: 哎呦我天哪，
0: 蒙特维云雾森林保护区
1: 挺深的这个林呐，
0: 哎，保护区却出现了这样的反

0: 反例啊，因为云雾森林的面积达到10000公顷啊，在冬季的时候，森林当中的一些地方的风速可以达到100千米每小时，但是风力悬殊的不同地区，树冠修葺现象却没有明显的差异。而且风的影响呢，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树冠修葺通常只在同一类树种之间去产生啊，很少在相邻的不同树种之间出现啊。所以这一因素呢，即便它是能够造成树冠修葺，但也不是它的唯一原因呢。那么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能不能是光照的事儿呢？对不对？就像太阳花，是不是？或者是像那个向日葵似的，这个太阳一升起来，所有向日葵叭一下一转头。看不看过那个段子？
1: 我倒是没看过那个段子，但这个场景啊，
0: 挺吓人的，
1: 有点就是恐怖，你知道吗？
0: 你就想之前咱们
1: 有点诡异，
0: 在节目里给大家解释过这个为什么向日葵啊，它这个比如说你看正常来讲，太阳从东方升起，向日葵一定要向日嘛，所以说它肯定这个脑袋瓜朝东啊，完了西方落下，然后等太阳落下的时候，哎，它就慢慢转到西方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东方升起，所有向日葵一拜齐，3、2、1叭一下，一起转头啊，然后就全都转到东方，就这挺吓人啊。
1: 说起让你说的有点邪乎，
0: 瓜子不甩地吗？哎呦，随机赠送路人点瓜子真的是，
1: 这也挺好哈。
0: 来啊，咱这个说回这个咱们这个修葺现象啊，有很多人就说是光照引起的这个距离保持啊。那么在马来西亚的龙脑科组织植物呢，虽然存在着树冠修葺的现象，但是树冠的磨损也并不明显啊。所以说研究者就认为呢，这可能是由于树木的生长尖端对于光线变化较为敏感，当树木相互靠近时呢，树冠边缘就会感知到自己的越界，
1: 哎呦，
0: 从而停止生长，好有礼貌啊。
1: 确实挺有礼貌。
0: 哎，这就引起了关于这个树冠修葺成因的另外一种观点了，就是说是因为植物对于光照敏感度有关的啊。那么植物当中呢，之前给大家解释过啊，存在一种色素蛋白叫做光敏素啊。比如说在对于这个拟南芥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呢，它们似乎可以做到亲疏有别啊。但如果它们和不同植物种在一起，同类之间的种子是不会互相遮蔽的，但可以遮蔽其他植物的叶子，这就是光敏素在发挥作用啊。
1: 是，
0: 哎，那么相关研究就表明呢，树冠修葺可能是因为树木叶芽的光敏素啊，能够通过感受反向散射的这样的一个远红光信号，识别其他树木邻居的类型和距离。如果接收到这个光减少了，就说明哎呀，我该撤退了。哎，就避免了自己的树枝伸到别人的树木的嘎吱窝底下
1: 啊，就离远点。
0: 哎，对，就是互惠互利嘛，对不对啊？就是你也别挡我道，我也别挡你道啊，这么个意思啊，就是稍微礼貌一点，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哎，那么呢，就是另外一种与光照相关的这个观点呢，就说是植物之间的互利性啊，跟刚才那个是完全相反的。他就认为高大的树木出现树冠修葺呢，是因为它们在适合的这个环境基础上做出最佳的反应，在最有效的利用阳光的同时呢，也可以让上下层生长较为低矮的这些灌木草本植物得到更多的这个阳光，从而改善森林当中的环境啊，间接的去增加高大树木的自身益处啊。那么这种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树冠修葺现象，以上提供的这几种说法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什么太准确的一个定论啊，也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定论啊。但是呢，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益的啊。
1: 对，
0: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哎，
1: 我们可以看看树和树之间的缝隙究竟像个啥。
0: 对，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比如说真的有那种像眼睛的树啊，或者是像一个人，像一只小恐龙，或者像一个小兔子等等啊。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自然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啊。
1: 是，
0: 哎，天儿也渐渐暖和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抛弃你的电子产品，抛弃你的冷。
1: 就是带着老公倒是也行，是不是啊？毕竟你出去你亲近大自然的时候，你得背包啊，拿一些这个护具啊，或者拿一些工具啊，烧烤啤酒啥的，是不是有人帮你拎？
0: 对，带上你的老公，带 配上你的闺蜜和你闺蜜的老公。
1: 哎，最好是就是和三五好友哈，咱们走进大自然，但是去那种不要去那种就探险的。

0: 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就是有阳光，有树木，有河流，
1: 有河流，
0: 啊、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找这么一个僻静幽静的小地方，
1: 哎，然后
0: 可以了，
1: 你们可以去野餐，可以去欣赏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风景，
0: 可以去收集落叶，
1: 哎，秋
0: 吧，
1: 对，这多好啊，
0: 收集个落叶嘞，
1: 嗯，
0: 去采个婆婆丁了。
1: 婆婆丁呢，挖个大脑瓜了，
0: 哎
1: 哎，
0: 反正总之吧，亲近一下大自然是好的啊。
1: 是的。

0: 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用厨房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吧，
1: 我这个在想要不要给你出，觉得这个有点
0: 太简单，
1: 不是简单，是这个后坐力非常的大。
0: 哎呦，
1: 我这汤底看完，我自己就马上我就
0: 麻了，
1: 我就麻了，真的麻了。
0: 行
1: 啊，
0: 试一下呗。
1: 想试一下呀？
0: 麻了，
1: 真麻，真麻。
0: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得多麻。
1: 来汤面这样啊，试一下啊。两颗葡萄，三颗葡萄，好多的葡萄，用不了多久我就有自己的葡萄了。
0: 恐怖片儿啊。有人去世没啊？
1: 准确的来说有。
0: 我去世了？
1: 不是。
0: 这故事里一共几个人啊？来啊，咱先把最简单的东西先盘一下。这故事里有一个人？
1: 不是。
0: 两个？
1: 也不算是两个，怎么说呢，这故事里边有很多人，
0: 涉及了很多人。
1: 对，
0: 葡萄肯定不是葡萄吧？
1: 对，
0: 葡萄是眼睛吗？
1: 啊，是。
0: 哦哦哦哦哦！什么意思？你再重新说一下汤面，然后我代入一下，我现在有点麻。
1: 两颗葡萄，三颗葡萄，好多的葡萄，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有自己的葡萄了。
0: 这葡萄是人的眼睛吗？
1: 是。
0: 咦，三只眼睛是怎么意思呢？哪能来第三只啊？正常来讲不一对一对的吗？两个葡萄是我自己的眼睛吗？
1: 不是。
0: 别人的？
1: 是。
0: 朋友的？
1: 不是。
0: 家人的？
1: 不是。
0: 陌生人的？
1: 是。
0: 陌生人的眼睛？
1: 对。
0: 我是有病吗？
1: 对。
0: 看不见？
1: 是。
0: 盲人？我要换眼角膜。
1: 不是。
0: 换眼睛？
1: 不是。
0: 换一眼？
1: 不是。
0: 我是一个盲人？
1: 对，你看不见。
0: 我是不是，我心理正常吗？
1: 正常
0: 呀，我正常。那管别人两颗四颗干啥呀？我又看不见，它长几颗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啊。
1: 我感觉你眼瞅就要够到汤底了，结果你跑偏了。
0: 我是不是产生了杀意啊？
1: 不是。
0: 产生了杀意？
1: 这跟你没啥关系。
0: 别人？我的母亲？我的家人？
1: 哎，对，
0: 我家人想替我换一双眼睛。
1: 不是换眼睛，
0: 替我，就比如说像什么灵魂抽取之类的。
1: 不是。
0: 想替我搞到一双好的眼角膜。
1: 不是。
0: 就是啊，我儿子是眼睛坏了，那么我就看别人有眼睛就不顺眼。
1: 不是。你挺霸道啊你。
0: 我儿没眼。
1: 你挺厉害呀，
0: 别人都不能有。
1: 你这孩子挺厉害呀。
0: 这心里边的这个恶念呢，真的是。
1: 不是。
0: 不是哈。那我家里人是做了什么坏事吗？
1: 不是。
0: 好，
1: 哎，这是算是坏事。
0: 是做了点坏事。这坏事就是挖别人眼睛。
1: 是
0: 吗？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对，为什么呢？换你让挖不？
0: 不让啊。
1: 那对呀，指定是不让啊。
0: 他上大街上问，
1: 但是他都挖来了，是什么原因？
0: 大街上问，亲，你愿意被我挖掉双眼吗？亲说不同意。
1: 那指定是
0: 不同意来嘞。
1: 那指定是不能啊。
0: 那为什么他绑架了？
1: 不是绑架。
0: 迷晕？
1: 不是迷晕。
0: 跟他家人的职业有关吗？
1: 有关。
0: 他家人是个医生？
1: 不是。
0: 殡葬行业？
1: 哎，对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智
1: 麻不麻，就我就你就想想这个汤底麻不麻人。
0: 这我这个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是吧？
1: 啊，对，
0: 差不多了啊。你说一下汤底吧，我这都已经、
1: 哪儿差不多了？
0: 哪差不多了？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双好的眼睛，然后我的父母有其中有一个人，或者说他们两个人啊，是从事殡葬行业的，然后就去这个，比如说有新运过来的这个。这个体哎，然后呢他就这个去贩卖是吧，然后
1: 贩卖
0: 也好或者是使用也好，然后马上就要轮到我的儿子要有一双新的眼睛了，是这意思不？
1: 不是前面都是对的，他确实是殡葬行业，然后非常方便得到这个眼珠。
0: 那他这个眼珠是为了干啥呢？
1: 对啊，
0: 拿回来给他儿子安装。
1: 不是安装，
0: 抚摸。
1: 不是
0: 使用。
1: 不是。
0: 那能干啥呀？吃啥补啥呀？
1: 哎呦，这基本上这个汤底就这样了啊。
0: 好麻呀。
1: 就是小女孩呢小的时候被这个因为生病啊成为了看不见，然后呢爸爸得到了一个偏方，就吃眼珠可以恢复视力。于是呢他在宾馆上班，总是偷偷给女儿带回来这个眼珠，因为女儿不知道，他就说是葡萄。
0: 天哪。
1: 然后就是
0: 你为什么要咽口水
1: 呢？他相信只要吃足够的葡萄，他女儿的眼睛就会重见光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还有一点告诉大家，别乱信偏方啊！纯属虚构，
1: 吓不吓人？
0: 吓人，麻了，直接。
1: 我跟你说，我看到当底的时候，简直了，我整个后背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整个人都不好，
1: 整个人都不好。但是你还要挑战，你真的是
0: 挑战一下，就这。越难的这个汤面越能证明我的智商占领高地
1: 啊！你厉害，你厉害！
0: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浑身汗毛直立啊，甚至这个在这种天气里穿着一件毛衣，我甚至觉得有点冷、啊，阴森恐怖啊、来吧，这个到我了啊！儿子说：“妈妈，头发在衣柜里跳舞。”妈妈听完后脸色煞白。
1: 这个我怎么记得之前出过一个类似的呢？
0: 你慢着猜。
1: 但是我确实我忘了。但我记得
0: 忘得好，
1: 我记得好像出过类似的。这个头发好像是跟静电有关系是吗？还是跟什么机器有关系？
0: 不是，
1: 在柜子里吗？不是，
0: 不是。哎呀，记错了，真好。
1: 就是记不住了，但这个确实是应该是有过啊。
0: 应该
1: 说过。
0: 那我忘了。
1: 这个柜子里边指定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0: 是，
1: 对吧？然后之后这应该是有第三者，
0: 是
1: 有第三个人儿，
0: 是
1: 探索过这个柜子，或者是这第三个人就在柜子里是吗？
0: 没有。
1: 他指定探索过这个柜子，
0: 探索过，
1: 留下了一个头发是吗？
0: 对，
1: 留下了头发，然后之后就被看见了，是吧？
0: 是，
1: 然后之后被他妈发现了。柜子里边丢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
1: 柜子里边没丢什么东西，那就是发现陌生人进家里边特别害怕，对吧？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有几个人啊？孩子发现的头发。然后有妈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一共这仨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头发是真头发哈，我问过了，是真
0: 头
1: 发。
0: 具体原因不是因为妈妈发现家里进人了，就是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别的点。
1: 对对，你上回也说还有一个别的点，
0: 是
1: 最后我也没猜出来那个点。
0: 看来还是我今天智商占领高地。
1: 真的，上回我就没猜出来这个点，这个头发是后来是因为个什么东西来着？
0: 然后你到现在你也没记住，
1: 因为我记不住，因为我对他不感兴趣。
0: 行，
1: 上回好像也是不太感兴趣。
0: 快点的，
1: 快点，我
0: 结束这场闹剧。我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叫《门没锁》。笑什么你？
1: 啥意思？
0: 先给大家一首歌叫《门没锁》，你猜你的。
1: 我猜啥呀？我不猜了，你公布汤底。
0: 结束了，放弃了，直接。
1: 这门没锁呀，这不是衣柜的门吗？是衣柜的门吗？
0: 是一柜的门，就这个啊，这个不是这个歌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
1: 嗯，
0: 妈妈因为患有癌症，在接受化疗之后，哦，原来我家衣柜里藏人了。
1: 对，这个和上回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上回也是衣柜里边有头发，但是上回是，有个什么机器，嗯，还是什么来着？这个头发怎么回事的？然后发现是进过人啊，还是怎么回事？
0: 鸡串笼子了？
1: 不是鸡，就是。汤面差不 多，但是汤底不同了。
0: 明白了啊，此故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一首门没锁，回家记锁门啊。一首门没锁送给各位。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认识燕妮儿是一年前的一天中午，那正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我们都在武汉大学读大三。那天学校的午间广播刚刚停息，寝室里一片宁静，弟兄们纷纷拱进被窝准备午睡了。突然传来一串轻轻的叩门声，不知谁在被窝里粗鲁地吼道：
5: 找谁？
4: 叩门的手指游移着，又轻轻地敲起来。一个纤细的声音问道：
6: 黄斌在吗？
4: 啊，是个女孩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寝室里的空气霎时兴奋起来，我们笑嘻嘻地将头探出蚊帐，连声催促黄斌：“快，快，阿黄，找你的。”阿黄忙不迭地套上了他的臭鞋子，健步趋前。可恨，他将门只打开一道缝，把身体斜勾在门内，只伸出头和那外面的女孩说话。我们只能听到他们用鸟儿一样婉转的家乡话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却看不到女孩的面容。屋里的几个急了，一个朝阿黄嚷嚷着：“快让客人进来坐呀！”傻阿黄似乎才反应过来，连忙发出邀请。几番推辞之后，女孩终于进了屋。我们的眼睛好像在浑浊的暗夜突然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这是一个美丽的天使。只见她秀丽的脸蛋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胸前垂着两条可爱的小辫子，她的皮肤粉白粉白，好似室外盛开的樱花，无意中将花粉全洒到了她的脸上。那笑盈盈胆怯怯的样子愈发衬出她的清纯动人。糟糕，瞧我们这间凌乱的寝室，桌上是乱七八糟的书本碗勺，地上是横七竖八的杂物鞋子，空中的绳子上随意搭着毛巾、三角裤，再加上人仰凳翻，姑娘居然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正在大家后悔不迭之时，女孩已经先行道歉了：“对不起，打扰你们了，下回我挑个好时间来。”说着，她的身影已经轻盈地飘出了屋，还轻轻地为我们带好了门。据阿黄交代，女孩子叫燕妮儿，正读法律系三年级。不知为何，虽然只有这么短短的一瞬间，燕妮儿的影子在我心中却怎么挥也挥不走了。

那天燕妮进屋时，我闻到了一股悠悠的香味儿，她走了，那香味儿还在，让人怜爱地弥漫在空气里，盘旋在我的枕畔。我开始焦灼地盼望着燕妮的再次出现，盼望再次看到她灿烂的笑容。我还以为这种期盼和思念只不过是一个尚未成熟的男孩子寻求的一份新鲜和刺激，后来我才明白，这种焦灼只属于恋爱中的傻瓜。我已经不可救药地喜欢上了燕妮儿。然而转眼一个月过去了，燕妮儿却再也没有光顾我们的寝室。我猜想燕妮儿定是被我们宿舍的悲惨状况吓得不敢再来了。于是我悄悄地当上了寝室的管家，我督促这个勤洗袜子，提醒那个多整理桌子，还呵斥不要把刚换下的秋衣秋裤随随便便地搭在绳子上。弟兄们常常故意地看着我，天叔，你哪根绳筋搭错了？谁料细心的阿黄却一下子点破了我心中的小秘密，你是盼着哪天燕妮儿再来吧？弟兄们一听恍然大悟，围着我大声起哄。我很男子气地说，是又怎么样？阿黄顿时悲壮地说，可惜呀，燕妮儿已经有主了。我不由大声失色，什么？是谁？是他们法律系的一个研究生，听说帅得很，又有才，这才是两个月以前的事儿。什么？两个月前？那时候我早已见过燕妮儿。我恨不得捶胸顿足，我为什么没有捷足先登呢？我感到仿佛有一只美丽的花瓶摔到了瓷砖地上，花瓶的碎片正割裂着我的心房。弟兄们还在一旁为我出谋划策，要将燕妮儿夺回来。可是我心中爱一个人就应当祝福他幸福，既然燕妮儿有了男友，或许我该将自己的爱意偷偷收藏。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不久，我果然在校园里看到了燕妮儿和她高大帅气的男朋友，他俩挨得很近，亲亲热热，有说有笑，格外引人注目。燕妮儿仰脸望着那男孩时，我看着他眼睛里闪着亮光，脸上还绽放着幸福的笑容。而男孩呢，则是那种让他的同类看一眼便顿遭挫折感的男子汉，高大英俊，满脸自得的形象。燕妮儿真的不再来了。阿黄倒是常常有老乡聚会，听说常有燕妮儿，每每看到阿黄欣欣然换装准备出发的样子，我便又一次怅然若失。阿黄也不风流倜傥，也不英雄才俊，缘何有个燕妮儿那样玲珑剔透的老乡呢？好心的阿黄为了逗我开心，经常找借口带我到燕妮儿寝室去玩。我们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坐着喝茶，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接近燕妮儿，更知道她是一个心无城府、活泼开朗的好姑娘，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总是那么开心，可离开她的日子却变得更加煎熬。燕妮儿终于记住了我的名字，她常拿我开玩笑：天书，你长着一张娃娃脸，永远像个小孩子。唉，的确，我的外表并不显得成熟，而且那天我悄悄与燕妮儿比身高，我只比她高一点点，这愈发使我没了勇气。恐怕我是永远也不敢向燕妮儿表白心迹了。偶尔燕妮儿也会来我们寝室坐坐，每次她来，我总要给她泡上一杯她爱喝的果汁。几个弟兄总阴阳怪气地说：啊，我们也想喝果汁。我瞪着他们得意地说：休想。燕妮儿只顾羞涩地笑。燕妮儿每次走，弟兄们总怂恿着让我送，于是我就将她从英园一直送回桂园她的宿舍门口。一天在回去的路上，我们正穿过樱花大道，边走边笑时，突然我看见燕妮儿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忧郁。燕妮儿低声说：天书，我现在越来越想不明白了，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好开心，可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却常常不快乐，我觉得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我。我忙着男子气地劝慰他：优秀的男孩子都是这样的，当他拥有时他会装得满不在乎，实际上他心里肯定是爱你的。燕妮儿高兴地看着我：真的吗？真的吗？我肯定地笑着，心中却针扎般疼痛。回去后我一言不发，

生了自己一下午的闷气。多好的机会呀！当时我真想对他说，对待这种自以为是得意忘形的家伙，你应该以牙还牙，早早远离他。可我不能，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乘人之危？

转眼情人节到了，我想燕妮儿的男友一定会为她买许多玫瑰花，而我也情不自禁地为她买了一支。我并不想得到什么，只想偷偷地告诉燕妮儿，我很喜欢她。中午饭后，我用一张大报纸将玫瑰花裹了一层又一层，生怕会在路上遇着熟人。我在心里一遍遍念叨着，玫瑰花送给你，玫瑰花送给你。来到燕妮儿的寝室，燕妮儿正忙着，她是班上的生活委员，要把刚发下来的饭菜票一份一份送到每个人手里。她用白皙而纤巧的手指将它们一一分好，又灵活地列成一堆一堆，再分给一个个同学。我悄然坐在她的旁边，看着她干活，玫瑰花还握在我手里。终于她的手空了，她舒一口气，一回头看见了我，你什么时候来的？对不起，冷落你了，你不要生气啊。哪里哪里，是我来。

0: 来的不是时候。我慌忙站起来，掏出那只被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玫瑰花，正想送上去，忽然有人叫他。他忙说：“就来就来。”而又对我说：“真对不起，和同学约好了去看篮球赛，不能陪你了。”我强颜欢笑：“你去吧，我也没什么事儿。”我悄悄留下玫瑰花，先走了。刚出门，燕妮儿就追上来，喊：“天书，你的东西忘拿了。”我一看，天哪，燕妮儿正举着装着玫瑰花的报纸递上来。我接过它，支吾地说：“
1: 是报纸。”
0: 我夹着玫瑰花，沮丧地回到了宿舍，打开报纸，将那只没有送出去的玫瑰花插在一只玻璃杯里，看着那些花瓣一片片落下，我的眼睛竟湿润了。弟兄们一个个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大家见我悲壮地坐在那儿，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阿黄先开了口：“
2: 天叔，有时缘分就是一刹那的事儿，为什么不鼓起勇气试试呢？”
0: 弟兄们一听，也都拼命为我打气。我一咬牙，拿起那只玫瑰花，径直跑到了篮球场。我知道有许多人在看着我，但我还是走到燕妮儿面前了，郑重地把玫瑰花递给她。燕妮儿惊奇地看着我，瞪大了眼睛，羞红了脸：“
2: 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为，我只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0: 在燕妮儿还没明白过来的那一刻，我已经说完转身走了。真没想到，缘分就是那么一刹那。当我转身走时，燕妮儿已经爱上了我，她被我的真诚和勇气打动了。两年后，燕妮儿成了我的妻子。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情人节，燕妮儿的那位男友竟将燕妮儿最可盼的那束玫瑰花送给了别人。而就在那个伤痛的夜里，燕妮儿忽然明白了很多，包括自己的选择。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3: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3: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气温是-6度到-2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的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我们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好的啊，那节目现在已经开始了。今天呢，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吉林省关于残疾人两项补贴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政策解读啊。因为咱们今年呢，对于咱们残疾人两项补贴呢，它的一个补贴标准有了一个改变，
0: 哎，
1: 所以呢，这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政策啊，它也是会有一些调整。那咱今天呢，就是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作为说呢，已经领取这两项补贴的，或者是说呢，现在符合标准正打算去申请这个两项补贴的，咱们的听众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清楚咱们的具体的流程啊，以及说呢，你去办理的相关步骤啊。
0: 好，
1: 那首先来说一说补贴对象，就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自2016年的1月1日起啊，应该是，对，这是16年就开始的。咱们的就是全省呢，就是全面实施了，就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费，就是16年的时候正式
0: 开
1: 始的，对。
0: 对啊、
1: 然后呢，咱们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对象是咱们吉林省城乡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为户籍在吉林省的残疾等级为1级、2级的重度残疾人。
0: 嗯。
1: 同时符合两项补贴条件的残疾人可以同时申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也就是说，你本身来讲还是低保。
0: 嗯，
1: 然后呢，你能达到了1级、2级的这种重度残疾，你就可以申请两项补贴。
0: 这两项可以一起得的。
1: 对对对，
0: 符合条件就行。
1: 是的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补贴标准和发放的形式。
0: 嗯，
1: 为了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24年、2025年连续2年提高了全省两项补贴标准，也是自2025年的7月，省定指导标准为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每人每月是99元钱，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每人每月是93元钱。以前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两项。

0: 补贴都是80块钱、啊、
1: 对，俩加一起160嘛，
0: 对对对、
1: 啊、
0: 哎对，所以说经常性以前或者听着打电话来问我们、嗯、哦，那160咋没发呢、
1: 哎、对、
0: 啊、
1: 其实是两个加一起，
0: 对，你不要说说把这个两个160归一起、啊、你要说一个80一个80，因为你去你但凡你把流水打出来你就能看出来它是分着来给你发的、
1: 嗯、
0: 一个80一个80，不是说一起给你发160。那像现在来讲符合标准的话呢，那应该它应该是得到192块钱，
1: 嗯啊，一个93一个99，
0: 对，192块钱 啊,
1: 啊，
0: 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差几块钱200了。
1: 嗯嗯嗯，这是在去年的
0: 7月份
1: 开
0: 始的、
1: 啊、
0: 开
1: 始、啊、
0: 对对对，
1: 变成这个93、99了。
0: 是的
1: 啊,
0: 啊，咱们的补贴资金呢是统一纳入财政惠民平台监管的，而且是通过银行按月发放到残疾人账户里面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有一些，其实咱之前有听众啊会有一些担忧，说我这个钱没到账呢、
1: 哎、
0: 是不是说呢有什么，好像有，我记得还有听众问我们、
1: 嗯、
0: 是不是说被什么占用了被挪用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由咱们的这个平台来进行监管、
1: 嗯、
0: 所以就是属于这种专款专发专用的，
1: 嗯，
0: 有可能是因为工作日啊，或者节假日，或者什么情况，可能稍微比平时可能晚了几天，哎，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1: 对对对，我们总说是该得的钱都会差不
0: 了。对，但是人家都说是按月发放，
1: 啊、
0: 按月发放的话、
1: 嗯，
0: 那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月当中只要钱到你账，
1: 嗯，
0: 就没毛病。
1: 哎。每个月都有的啊、
0: 嗯，是的啊、
1: 嗯。
0: 那咱们关注一下申请渠道啊。针对残疾人身体功能障碍带来的特殊困难，残疾人本人无法办理两项补贴申请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办理。申请渠道保持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申请人可以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受理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也可以通过跨省通办的方式向全国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提出申请，受理地收齐申请材料后，将申请信息推送至业务属地，就是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
1: 嗯嗯，
0: 业务属地为申请人远程办理，还可以通过咱们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民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及移动端的民政通，就是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搜索民政通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即时办等终端线上来提交申请材料，实行全程网办。
1: 嗯，
0: 就
1: 是说可以网办的事项，其实就不受地域限制了。
0: 对，
1: 啊、
0: 像他这个呢，是说所说的是什么呢？啊，
1: 嗯，
0: 一个是说呢，你残疾人低保，咱们要求你是必须得在当地来进行，但是也有的残疾人呢，他可能是说呢的这个重度残疾申请的，那人家可能年龄也到了，或者身体不方便，
1: 嗯、
0: 得在儿女或者不在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生活的，那人家符合标准，
1: 哎、
0: 他就可以在网上来申办，然后呢他这个信息会推送到咱们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地来去跟你进行核发。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办理还是比较灵活的，包括说代办也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网上办也可以啊。
0: 对，因为那、
1: 嗯、
0: 都能去申领残疾人的两项补贴的，他的身体行动上一定不是很方便，
1: 嗯 嗯, 嗯，
0: 但要是都方便的情况下，他好像也是没有资格来领取了，是吧？
1: 这你说的是属于这个重度残疾人是吧，这一二级的是吧，这要申领那你肯定要符合这些条件的。
0: 对，你包括就是说咱们可能有一些视力的、
1: 嗯、
0: 可能是三级的或者四级的、
1: 哎、
0: 那他一个人的话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去进行办理啊，是不是也得委托他人领着去，
1: 嗯嗯，
0: 或者别人帮办呢？
1: 哎，所以说这个设置的申请的这个流程吧还是比较灵活一些。
0: 对、
1: 嗯、
0: 那咱们呢根据大家来去就是比较关注的啊，就是来解释一下他这个政策衔接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0: 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纳入特困供养保障的残疾人是不享受残疾人两项补贴的，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清楚。有的呢就是说呢他本身虽然是重残一级二级，但是他一直都在领工伤保险的生活护理费。
1: 哎，对，有的他就不叠加。
0: 哎，对、
1: 啊、这个要分清了。
0: 对，你这个就没有办法。另外还有哪一类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特困供养的，就是以前经常说的农村的五保户。
1: 五保户。
0: 城市的三无这类人群，现在这两个名称统称叫特困供养。
1: 哎。啊，现在说就是以前的那些词儿，咱就可以不用了，
0: 对，
1: 是吧？用新的。
0: 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每次会跟大家来去解释？
1: 啊、
0: 因为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名称啊，时间太久了，大家非常根深蒂固。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说跟您说特困供养，会有很多人我不知道，我不是啊，我是五保户啊，是吧？但是就是明确跟你说，现在他统称改这个名词就叫特困供养。
1: 对对，为啥总要提这个事儿呢？因为就怕大家可能听我们说或者看一些文件，哎，自己就弄不明白了，
0: 对号没对进去。哎，
1: 但是您打电话跟我们说，您说我是五保户，那我们也明白
0: 啊。我也会说，也会再明确跟你说一遍，
1: 啊、
0: 现在叫特困供养，特困供养啊、
1: 哎。
0: 对，虽然说你可能性质没在变，是吧？
1: 嗯嗯，
0: 但名称变了呀，是吧？
1: 对，
0: 嗯、
1: 真掰不过来就算了，
0: 是的、啊，
1: 怎么叫都行，我们明白就行。
0: 对，
1: 啊、
0: 另外呢，既符合残疾人两。 两项补贴条件，又符合老年、因工致残、离休等福利性生活补贴津贴、护理补贴津贴条件的残疾人，则高申领其中一类生活补贴，还有护理补贴。
1: 嗯、
0: 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们。看哪
1: 个
0: 高，
1: 哎，哪个补助高给的多，
0: 啊、对
1: ，咱就用哪个。
0: 你像他有像因工致残，
1: 哎，
0: 或者是离休，也本身来讲，他也是达到这个残疾等级了。
1: 嗯，
0: 那你这个可能是一个月会给你发几百。
1: 嗯，
0: 那你这两项，你虽然你也符合，但是呢，就是只能来去申请当中最高的一项补贴啊。
1: 对对对啊，虽然说这个待遇呢，按照条件来说，咱们可以申请，但是你有其他的，可能比这个待遇要更高。
0: 是的，
1: 哎，这情况那你就领更高的啊。
0: 对对，还有。以全额领取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补贴或享受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政策的残疾儿童，不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因为咱们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呢，它并没有年龄的这个局限性和要求，它只是按你残疾等级来去论的。但是这里边呢，就是说明确跟大家说几种，一个是老年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你领取了什么样的这个补贴的情况下你领不了，你什么样的一个事实情况领不了，像我们刚才说的特困供养的，还有就像孤儿的，这个就是属于说年龄偏小的这类人群，你在领什么补贴的时候，你领不了咱们这个两项的这个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啊？
1: 哎，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待遇啊。
0: 对对对，符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条件的适时无人抚养儿童或孤儿，可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1: 嗯嗯，这就是属于特殊的一些情况，也给大家说一下。
0: 是的啊，纳入伤残抚恤对象范围且已经享受补贴的，可按照相应层级的地方性文件继续发放补贴，但应选择高原则。逐步进行归类整合，这个吧，我觉得呢，其实就不是说我们大家很这个普遍性的了，啊，它就是说比较有针对性的了。伤残抚恤，那你想一想，那你得是一般得是什么情况？像我们参军参战的。哎，或者是说呢，你有什么其他别的这样重大贡献的，可能会达到抚恤的这种情况，
1: 啊、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呢，就是看相应的地方政策来去给你怎么去制定了。
1: 嗯嗯，
0: 另外就咱们说一说，哎，怎么去这个你就是领取补贴的人员，你有什么样的申领的义务啊？申请人呢，应当对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合法性负责，配合工作人员定期开展生存验证。
1: 哎
0: 哎，这个咱又说到了这个验证了。
1: 对，
0: 哎，就是说呢，你不要觉得说呢，这领取这个残疾人补贴的就不需要验证，
1: 嗯，
0: 他也是需要验证的，
1: 哎、
0: 而且现在已经明确化说是配合工作人员定期开展生存验证。如果他现在没有出台一个很明确的小程序的话，那有可能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你是定期给我拍照啊，
1: 哎，
0: 还是给我打电话呀，
1: 上门啊，
0: 或者说走访
1: 啊，
0: 那就是看工作人员怎么来定了啊。
1: 这个可能是大家最近几年也都发现了啊，就是要求验证或者说认证什么什么面部识别。别的这些待遇领取的这个越来越多，这情况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就怕有人啊会不理会这些该应付的一些责任，就属于这种冒领啊或者是瞒报啊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在领取相应的一些待遇、一些补贴啊、一些福利的时候，也应该尽到自己的义务啊。
0: 对对对，
1: 认证你得认证、啊、
0: 是的啊，对，所以就是这个呢，希望大家一定是要就是了解，并且说要配合、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是什么呢、
1: 哎啊、
0: 动态复核。
1: 嗯，
0: 这个动态
1: 也不是说就是固定啥时候就复核了，你
0: 对
1: 指不上什么时候是吧？
0: 而且就是说，真的就是说，按照就是地方的工作人员的一个要求，那你就得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验证和进行相应的复核了。
1: 这个还是劝大家一句，就是不要有抵触的心理，就是配合咱们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因为咱们是享受相应的一些待遇
0: 的。是
1: 的
0: 啊，当残疾人出现退出低保、死亡、户籍迁出、残疾人证过期、残疾人证冻结、残疾人证注销、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且在监狱服刑的，以及享受了两项补贴相冲突的其他待遇，不再符合补贴对象时，残疾人本人或其监护人、抚养人、继承人等应主动向管理机关及时报告。当退出两项补贴保障的残疾人再次出现符合条件的情况时，可再次提出补贴申请。就是说呢，你之前人家可能说你有这些过期了，或者说残疾人冻结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达不到标准，那可能现在然后人家就把你就给你退出了，也有这种情况，那你时间长你忘了，
1: 嗯，
0: 然后验证没验证，或者是说呢你就残疾人到期了，那你这种情况那人家就不可能再继续给你来发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是后期来讲， 那你又再符合了，你可以再次申请，
1: 再申请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这个我们一直强调的是符合条件的来领取相应的待遇，
0: 嗯，是的啊。对于申请人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的，原批准机关应当依法依规停。

0: 止发放补贴，追回其非法获取的补贴资金，并视情形将其违法违规的行为线索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查处。这就是说你要负的责任了，就是说比如说一些骗取补贴的，
1: 哎，
0: 本身来讲呢，这个人员呢已经去世了，
1: 嗯
0: 啊，那还在就是身边还在继续领取的话，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要由相关部门查处的话，那不仅是要退回资金，还要有相应的一些对应的处罚。
1: 对对对，还有一些伪造信息的是吧？就比如说吧，简单的例子，本来不是残疾人啊，伪造一个残疾证，
0: 嗯
1: 啊，然后领取相应的补贴，这都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哈。
0: 对。所以就是每次在跟大家来去说这些的时候呢，其实它到后边都是有些原则跟的啊。然后包括咱们今天也可以再说说，就是老年这个高龄补贴，
1: 嗯，
0: 它为什么会有要求这种动态认证？其实这里边呢，也不是说工作人员就必须是难为你，是不是？
1: 哎，这真不就是难为？其实这个事儿我们昨天也解释了哈，这是相应的一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吧，需要跟网格员来进行沟通的，网格员一般也都会跟我们去说，就比如说你的这项补贴得需要在哪块认证啊。这个现在来说呢，一般都是属于啥呢？我们比如说像养老保险的认证啊，这个面部识别是不是你得在咱们的手机小程序上是吧？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当中来进行认证。那可能说有其他的一些待遇在领取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线上的这个认证的这个渠道。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老高龄的补贴的这个，那相应的有一些社区的网格员啊，可能说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自己的这个验证的这个程序啊。比如说像有的一些社区属于这种这个挨个打电话啊，这种情况这也听说过是吧？还有呢，就网格员说了，让您在这个可能在社区群里边发一个您的这个照片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呢，那就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哈。当然肯定不是工作人员就是为了为难你。咱们听众也有打电话的，就说哎呀，这个我年龄大是吧？我用的不是智能机，那可能你跟网格员在沟通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事儿说明白，确实。线上认证我有一些困难，哎，我做不到。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认证的方式？我觉得吧，就是咱们各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街道的工作人员都会想办法帮您把这个认证给补上的哈。这个其实就在于沟通的这个事儿，应该是认证是比较灵活的啊，就是。不一定非得说这个拿智能机呀，我必须得发个视频怎么怎样，没有什么必须哈，只要是咱们属于符合条件的，那相应的待遇都是可以进行领取的哈。包括说这个认证的这个方式，也希望吧各个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啊，可以考虑到有一些确实年长的啊，包括说这出行不便的，在认证方面有一些困难的，哎，给他们一些相应的解决的一些方式哈。当然了，我们在年龄达到80周岁的时候，就可以来申请咱们的这个高龄补贴啊。这个也一再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得您自己想着。有的人属于啥呢？我到年龄了。啊，但是为啥这社区或者说街道或者说咱们民政怎么不给我发呢？啊，这个相应的这些部门为什么不给我相应的一些待遇呢？很多事儿啊，没有人帮您想着，就得咱们自己看啊，自己想着，哎，一看到年龄了，那我就赶紧去进行申请啊。有的人感觉说，你看一个月这哎50块钱，这高龄补贴也不多，哎，我不要了。我就觉得吧，这个是我们该得的，那我们就要申请，是不是啊？如果说不该得，那咱确实不要了。但是相应的这个已经是条件允许、条件符合的，那就申请呗，也没有多困难哈。这个是啥呢？咱们年龄达到之后啊，就可以到咱们的社区来进行申请啊，到街道啊，这相应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身份证啊，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户口本啊，可能这个各个街道的要求也都不太一样哈，最起码身份证、户口本咱们带着，在申请的时候就可以来拿出来啊。这个还有像啥呢？一张银行卡，比如说像这个吉林银行的银行卡是吧？啊，然后还有咱们的相应的代理人，如果是有代理的这个情况啊，代理人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这个银行卡复印件、原件都带好，到咱们的社区啊，或者是网格来进行登记，申请咱们的这个高龄补贴的这个待遇啊。刚才也说了。达到80周岁，80到89周岁的非低保户，每个月是补贴是有50元啊，这个。然后80到89周岁的，咱们的低保的老年人呢，每人每月发放是100元啊，这是到年龄就可以进行申请的。如果说年龄达到90周岁，

0: 90到99周岁的咱们的老年人呢，是每人每月是发放200元的这个津贴啊。如果达到100周岁以上的，那就是每人每月发放1000元的生活津贴了啊。这个相应的钱数呢，是在24年的时候应该是啊，这24年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啊，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提高了，以前没有这么高。现在来说，100周岁的以上的老年人啊，每人每月发放是1000元了。90到99的，每人每月200啊，80到89的，如果您不是低保就是50，是低保的啊，就是100啊。这个都得到咱们社区啊，或者说是街道啊，找网格员呢，到网格来进行登记啊，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哈。然后说到老年人，就不得不说咱们的这个乘车卡啊，乘车卡呢也是年龄达到65周岁的就可以来进行申请咱们的这个免费乘车卡啊。其实呢这个咋叫都行，有人叫敬老卡，这也可以啊，就免费乘车卡。这么说呢，大家可能这是都明白，也都理解了。这个之前呢，可能在申请的时候大家也都感觉还得有这个年检怎么样，现在年检也取消了，就是没有那么多麻烦事了哈，您就申请一次，然后就一直使用就可以了哈，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一些，比较简单一些。到咱们的新的政务大厅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哈。这个新的政务大厅就在咱们南部新城，您坐这个公交车坐16路，坐6路都可以到，在那边就可以申请咱们的这个免费乘车卡啊。这对于咱们老年人的福利，我觉得吧，这些年咱们国家做的还都挺不错的，包括说这个居家养老啊，或者说是社区食堂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服务对于咱们的这老年人还是挺不错的。有的老年人是感觉说啥呢，我不需要。那没关系，您就不用。
1: 而且你要是身体好，或者说你有儿女来去照顾，其实这个还是我们还是觉得呢，有这个家人来去陪伴和照顾是更好的。一个是说亲人呐、或者是说呢，还有这个就是家里边的照顾啊，一定是就是会更加细致，是不是？
0: 对对对，你不需要这个服务，那你就不可以不参加嘛，是不是？
1: 对。
0: 如果有这个需要，确实，像咱们居家养老还有社区养老，你看你都可以选择。
1: 我其实现在看咱们社区养老这个模式啊，真的是很好。因为咱们现在有很多的社区开通了这个就是食堂，
0: 对，
1: 这个叫什么名字，他们有个名称，
0: 社区食堂，
1: 我忘了。对，然后之后呢，我看到有不少的这个就是甚至有的可能都不是老年人，但是也是在社区的，他们也是说每餐食是几块钱，然后呢你可以去早中午都有，有的可能是说有早饭和午饭，有的可能没有晚饭，但是有的反正现在真的我感觉啊，就是这种模式呢，一个是让这个咱们别说是不是独居，即使说老人就是两个老人都在的这种，你想一下，老年人现在其实做饭的话吧，感觉好像没有说那么太方便。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吃饭的地方，然后还省了他们去买菜了，也省了他每天再去想我该吃什么。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我总觉得啊，就是做饭，我不知道富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家里边有没有唠过啊？很多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唠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吃啥呀？
0: 吃啥呀？
1: 对吧？
0: 对
1: 啊，有的甚至说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都问你家中午吃啥了？我还得想，我好像没吃。那你家晚上要做啥？都在参考别人家来去做啥？
0: 就是、
1: 现在对于说做饭的是一个难题。
0: 每天三问
1: 啊，
0: 早
1: 上吃什么？中午
0: 吃什
1: 么？晚上吃什么？是不是
0: 啊？
1: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便利的啊，咱们也就不用去考虑了。他会出这个哪怕每一周的这个食谱，人家把每一周的食谱都出来了放在那儿，然后也可以说大家收集一下，比如说下一周来讲，收集一下大家都有啥想吃的。然后在合理的这个范围之内满足大家的这种诉求，真的
0: 挺
1: 好的。
0: 确实啊，就是刚才这说到啊，就是说咱们这些年国家对于咱们一老一小的这关爱确实挺多的，
1: 对
0: 啊，包括说咱们社区里边经常会有各种针对咱们老年人的相应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像体检，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了哈。
1: 我看一下啊，笑看人生问我们说为什么比其他直播间声音小，因为吧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呢它是临时的，因为我们呢之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的直播间呢正在装修当中，所以说这个设备它的一个暂时性吧，所以这个功能呢好像是没有那么太完善啊，所以就导致说我们现在您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抖音官方号里边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就是声音啊或者什么其他别的，可能说图像啊或者有一些其他别的都会比别人呢要差一些，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现在呢暂时就这条件啊。
0: 对，刚才有这个说了，咱们这个80周岁的老年人到社区来。

0: 进行申请这高龄补贴哈、啊，刚才说漏了一个户口本、
1: 啊、
0: 要户口本的户主页加本人页、
1: 嗯、
0: 加上银行卡的原件复印件、
1: 嗯、
0: 啊，这个这些材料啊，这材料刚才落了一个哈、啊，给大家再补一下啊。
1: 哦哦哦对你这个别落啊、
0: 哎、啊，户口本要户主页和本人页都要有的啊，有效身份证页。
1: 即使是因为咱们的户口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即使你是户主，
0: 哎、
1: 你也有两页是吧？你户主那页是你、
0: 嗯，
1: 然后第一页还是你的名字、
0: 哎、啊、
1: 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银行卡也要求是原件。件跟复印件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去的时候别忘了还有申请人的照片都带好了、
1: 就是、另外有一种方式啊，如果说咱想不起来啥叫复、
0: 嗯、
1: 啥叫复印件，你把原件都带着到那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告诉你哪个你需要复印，哪个需要复印、
0: 哎、对对对、
1: 哎、
0: 这个其实稳妥一点，提前在家就准备好。
1: 嗯，
0: 你像我家就是我的照片有两板儿
1: 啊、那正常、
0: 啊、
1: 它得有各种颜色的、
0: 啊、
1: 什么红地儿的、白地儿的、蓝地儿
0: 的、白底儿
1: 的、啊、
0: 蓝底儿的、啊、
1: 对，
0: 然后再加
1: 上，然后身份证复印件，
0: 身份证复印件
1: 有一摞、
0: 哎、对，也都是复印好的都在家放着，什么时候需要办事的一拿着一招就办好。
1: 你有没有那种在身份证复印件后边写上此身份证复印件仅限于做什么什么事
0: 留地方了，等需要写的时候再往上写啊。
1: 就是其实我们在每次去跟大家来去说到有相应的一类人群他需要领取的福利待遇或者是补贴的时候呢，其实都希望咱们这类人群呢，一个是他能听懂，还有一个呢他在去办理的时候呢能够去减少一些比较繁琐的程序啊，自己去办理或者别人帮去办理的时候呢，不至于说因为这手续太过于繁琐太过于啰嗦啊，导致说丢了这样落那样。
0: 对对对，其实这也都是我们可能在办事情是可能会踩到的坑啊，就像说这个之前我们去办事，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一样，有的时候去哪儿办，哎，少拿啥了，还得回家再去取，然后再跑回来一看，上午时间结束了，
1: 啊，中午人吃饭了，
0: 休息了，
1: 对
0: 啊，
1: 然后说下午你再来吧，下午你再来的时候，你一看啊，前面排了400多号，
0: 这种都是我们踩的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不会再踩了。
1: 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啊，就是富少，我现在特别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其实，在跟大家说这些的时候呢，也代表了以后我们也会去办理这样的事情，
0: 对，也有可能，
1: 对，因为我们也会步入老年的，可能说我步入老年的会快一些啊。然后呢，就是我先把所有的坑先帮你踩一遍啊。然后你就按着脚印走，完我要掉坑里的话，你也得紧接再掉里边啊。
0: 那我就不会了，我都知道你有这前车之鉴了，是吧？
1: 你得看啊，这脚印深啊，好像这有水。
0: 对对对，啊，包括说这个有一些政策可能是会有一些改变哈、啊，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免费乘车卡，之前都要求年检的，刚才也说，
1: 对，
0: 现在不需要了。
1: 以前是有保险，有年检，
0: 啊、保险
1: 包括说呢，你这个就是换卡呀，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丢失补办呐，它都需要有工本费什么的啊。现在呢、
0: 哎、
1: 就是真的是惠民的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啊，这个肯定是越来越方便，政策肯定是越来越完善的哈。
1: 嗯，
0: 我们享受待遇的那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幸福的哈。
1: 对呀、
0: 啊嗯、
1: 而且呢说到说惠民政策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从这几年来讲，我们一个是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公交车免费、
0: 哎、
1: 是吧，然后呢其实咱们的这个就是公共出行方面呢也有很大的这种改善和调整，包括说咱们节假日通往咱们市区当中一些景点，其实在五一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过这个话题。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今天看到咱们的这个交发集团发了这样的一个景区直通车的这样的一个通告，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可以，
1: 就是什么呢，它不单单只是在咱们的节日了，就是从咱们今年五月份开始，每周六周日还有咱们节假日期间就会开通咱们的就是运营景区的直通车专线。
0: 哎，
1: 因为啥，
0: 挺好的，
1: 夏天了、
0: 嗯、
1: 出去玩吧，是吧，
0: 走出去是吧、
1: 哎、对，
0: 没走多远。
1: 你要是不是，你要是说觉得那就是没多远，走也挺累，咱坐车是吧、
0: 哎、挺好的、
1: 啊、对。那要想去咱们像什么田峪小镇啊、官窑博物馆啊、安北村的啊，那你就要考虑清楚了，周六，这周六周日咱就可以去试一试。
0: 嗯，
1: 九点十分在咱站前客运站来发车。咱哪儿买票呢，站前客运大厅服务台去来进行现场购票就可以了。
0: 哦，
1: 而且票价啊我觉得还是这个不错的，就是说像田峪小镇是10块钱。最贵的是到安北村它是15块钱。
0: 哦，
1: 但呢这个是统一售卖往返票，返程凭票来乘车，其实它就是你去的和回来的，
0: 来回的呗。
1: 哎，就是你去像田峪小镇20块钱，然后呢、
0: 哦、
1: 你都买完了之后了啊，统一买完了回来的时候你拿这个票上车。
0: 哦哦，
1: 车上不卖票。
0: 嗯、
1: 哦、啊，是这样的，
0: 提前购票。
1: 对，咱们千万别忘了，因为要那你要说我就买一个去的行不行，那你不回来了。
0: 这是景区。

0: 直通，
1: 对，
0: 去都是市区里边去游玩的是吧？你晚上要回来，
1: 咱是可以这样的。像就是我知
0: 道，我是不想回来的。
1: 可以，其实可以，像田园小镇呢、官窑博物馆、安北村呢，我知道啊，它都有住宿的地方。
0: 哎，对呀、
1: 啊，
0: 我第二天我再
1: 拿着
0: 行行，
1: 那拿着这个票根啊。
0: 啊、哦，可以的。
1: 你头一天你都买完往返的了，你钱已经给完了。
0: 嗯嗯。
1: 那你第二天你还是可以来坐的啊。
0: 啊、
1: 哦，然后咱们这个听众问说什么车？什么车？他这个得看你多少人。这个之前的时候，在五一的时候呢，我可是了解了。如果人少的话啊，应该是就是是七座或者九座；如果人多的话，它应该是大客。
0: 嗯
1: 啊，是这种
0: 的。我觉得在客运站卖票，它应该是大客。
1: 对对对、哦，然后呢，它基本上就是也会就是告诉大家几点返程，几点返程。
0: 哎，
1: 回来的时候还是到咱们站前的客运总站。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之前就是田园小镇那时候刚开的时候，在咱们人民广场，
1: 嗯，
0: 当时就有这种这个相当于旅游大巴那种，
1: 哦哦哦，
0: 是不是、
1: 嗯？
0: 当时也是直通嘛，各个村的，是吧？
1: 嗯嗯、
0: 啊，我觉得应该类似那种。
1: 嗯，
0: 啊、
1: 他应该能 看得到。
0: 嗯、
1: 你看啊，
0: 就是、
1: 这个、
0: 啊、
1: 人多的话就是这个大客，
0: 大客。
1: 对，然后是说人少的话，
0: 七座的九座，
1: 九座应该我感觉像九座。
0: 九座哦、
1: 然后之后呢，他应该是这样的，人满发车啊，他、
0: 哦、
1: 这个人满了、哦，这个比如说这九座的人这一个车满了就发车了。要是说呢，可能就够俩车，可能都能坐十八个人，但是还不够大客的标准，他可能就会发两。这样的车、是不是
0: 这个还挺灵活啊，
1: 很激动啊
0: 啊
1: 因为像这三个地点吧，我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去过，官窑博物馆。
0: 嗯，
1: 而且跟大家说啊，因为我们当时家里边都是自己开车去的嘛，路途还真的不近。
0: 嗯，其实你刚才说票价的时候，我就在算哈、
1: 嗯，
0: 因为说我们去过田园小镇好几次，孩子特别喜欢、
1: 嗯、
0: 啊，我就在算我自己开车合适还是坐他这个大客合适。
1: 那你要是那么算，你还是、坐大客合适，
0: 往返的，是不
1: 是？对对对
0: 啊，还省事儿。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基本上像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你游玩的话呢，也够用。
0: 嗯，确实，嗯。他这个就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几点几点回吗？只
1: 有
0: 一个最晚的时间几点发车，是那样吗？
1: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时间也是有的，那跟大家也是来说一下吧、
0: 哦、
1: 因为我本来是想让给大家都送去玩儿，
0: 不带回来了。
1: 你看啊，他是呢9:10发车、
0: 嗯、
1: 然后10:00就会抵达田园小镇，然后10:11抵达官窑博物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10:30会抵达安北村。
0: 嗯嗯、
1: 然后呢就是说
0: 你要到哪儿呗，到哪儿下呗，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嗯、你看他有这样的方案，本身来讲呢、
0: 嗯、
1: 你可以先游玩安北村，一点的时候从安北村前往官窑博物馆，依次游览两处景点、
0: 嗯、
1: 第二个方案呢就是选择单独游览，像官窑博物馆自由安排游玩时间。
0: 嗯嗯，
1: 他的是14:50从官窑博物馆统一返程，然后途经田园小镇返回站前客运站。他最就是说应该是发车的话，就是说最远的还是安北村，从安北村往回返。
0: 嗯嗯
1: 嗯，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行程吧。
0: 他、哦啊、这属于这一趟线儿，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啊啊，这确实，这个不过我们自己开车呢，就是一个走的比较随性，愿意在哪儿停在哪儿停了。
1: 是的，
0: 那你要坐人家车，那就得按人家路线来了哈。
1: 哎呦，咱们的听众啊，很远啊，他说另外挺好的，就是不通车，北京到另外没有车了。哎呦，这个、我还真的不，咱们北京到另外没有火车了吗？
0: 这还真就不知道，以前有直达呀。
1: 对，但是半夜的那种，像普快好像是，
0: 哦、
1: 嗯，
0: 这不太清楚啊。
1: 嗯，因为关键问题，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坐了，
0: 还没去过京城。
1: 这个我去过，嗯，我当时也是坐这个车去的，
0: 火车吗？
1: 啊，对。
0: 啊、嗯，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直达，是不是？
1: 其实这个车呢是属于说是应该是通化到北京的，
0: 北京
1: 对，然后
0: 途
1: 经辽源，对，我们是在就是后半夜的时候上车的啊。
0: 哎、
1: 你看咱听众都说没有了啊，那这个就是、
0: 哦、
1: 看我们俩
0: 没有，
1: 看见我们俩多闭塞没有，孤陋寡闻，
0: 多少年没出过辽源了？
1: 对、
0: 啊，
1: 哎呀，人家说都一个多月了，
0: 哎
1: 呀，哎
0: 呦，
1: 真长。
0: 这确实不清楚啊，这了解比较少、啊。
1: 嗯嗯，但是呢，我们也不是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嘛，咱们现在也正在建设咱们的这个就是规划建设咱们的高铁站嘛，
0: 正在规划过程当中啊。
1: 对，那以后来讲的话呢，我相信啊，咱们的车次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线路啊，
0: 嗯，
1: 应该还是会后续会有一些这个完善的。
0: 对对对，我们都相信好事多磨，别看现在这个还在规划阶段是吧？建成之后肯定是另一番 番景象了哈。
1: 那对呀、
0: 哎
1: 就是，
0: 真喜欢辽源的话，可以倒个车嘛。
1: 不要觉得我们城市小，我们城市也不错啊。是早上几点去田园？

0: 9:10，他们是几个统一发车。
1: 发车，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到地方得
0: 10点多。
1: 十点吧，差不多十点吧。
0: 应该差不多。那还有一个，你得看一下，什么情况是不是？比如说那边有没有说下雨啊，或者说路途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对不对？他是10点的时候、
1: 这个。刚才白杨说了，他是一趟线儿，这一趟线儿啊。你先到哪儿？先到田园小镇，
0: 先到田园小镇，
1: 再到
0: 官
1: 窑
0: 博
1: 物
0: 馆。
1: 啊、
0: 对、
1: 啊，
0: 田园小镇和官窑博物馆离得很
1: 近，
0: 它就10分钟的车程。
1: 嗯 嗯。
0: 然后呢，安北村的话相对来讲呢会远一些，像田园小镇到安北村就有半个小时啊，是、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哎，这就是看自己需求了哈。
0: 嗯，对，你到安北的话呢，如果说你要是想爬山的话啊，我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因为安北我去过嘛。
1: 嗯。
0: 你游览它的这个景点啊，然后之后了还要去爬山的话，那这个时间啊，你就一定要规划好了。它是一点从那儿返程，你10点半的话，你时间能不能够用？尤其说像一些老年人，可能是说身体条件还行，但是呢爬山速度相对比较慢，那你这个一点你要是回不来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一定要考虑清楚了啊。都在车站呢。对，就是在咱们站前客运站
1: 啊，
0: 嗯，在站前客运站，他这个发车啊。
1: 他说的这个，我估计咱们听众还是没听明白，他就是一趟线儿。
0: 对
1: 啊，
0: 就是一趟线路。就像现在天好了，咱们周末的话，也可以就是跟家人出去游玩一下，是吧、
1: 啊？
0: 嗯，
1: 这是有往返的啊。这个相对来说吧，就是咱们城市周边的一些。景区，哎，这个还是有可玩性的啊。像我家孩子刚才说，这喜欢去这个田园小镇，
0: 嗯，
1: 这流连忘返
0: 啊，
1: 天黑都不回家
0: 啊。是星期天去看看吧，我觉得还是可以。
1: 嗯、
0: 你要是没去过的话，还是去看看还
1: 可
0: 以的，
1: 哎、
0: 可
1: 以啊、
0: 嗯。
1: 带孩子玩，孩子玩东西还挺
0: 多。对，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啊，最起码、啊、咱辽源人的话也应该了解咱辽源有什么景点、
1: 哎、
0: 咱也可以跟咱们的外地的朋友啊，或者是说就是其他别的一些地方的这个就是就是来去介绍一下是吧？你看看我们这儿有一个什么地方，你别光说你没去过呀，是不是？你像我可以跟大家说安北村我去过，那是因为我真的去过，我所以说跟大家说爬山来讲的话非常考验体力的，
1: 就是
0: 所以我为啥不建议你去？
1: 就是你给别人介绍的时候，你不用就必须得你去的，你没去过的地方你给他介绍也没关系。
0: 那我没看着啊
1: 啊，
0: 我没看着我咋介绍啊？
1: 你有一定的了解吗就可以了，你就给他介绍，就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介绍哈，就是外地的朋友来我们辽源要看看魁星楼、
0: 啊、
1: 这叫啥呢？咱们中国玄门第一楼，
0: 而且
1: 是不是
0: 这个我可以给你介绍，因为什么魁星楼我自费花钱上去的，
1: 你就没去过，你也可以给别人介绍，是不是？
0: 那人家要问你魁星楼里面都有什么呢？
1: 哎，这就可以说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景色呀、啊、什么画呀、啊、啥的，你都可以给介绍啊。
0: 那个你先别介绍了，你跟我说你上去过没？
1: 我没去过，但是我可以给别人说呀。就是你在给别人说的时候，你不用真的去过，没关系的。
0: 你看官窑博物馆，我从来没跟大家介绍过
1: 啊，
0: 因为我真的没去过。
1: 那你没看过里边的这个画吗？什么摄像啊啥的，视频啥的？
0: 我
1: 看过，
0: 但是我觉得跟我自己去亲身感受的，然后再跟大家介绍，它是不一样的。
1: 哎。那是，那肯定是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也不耽误你，就是忽悠他们来，非得让我说这么直白是吧？
0: 那我这个忽悠的这个能力，我还得跟你学一学，
1: 啊、
0: 真的。
1: 这没关系，很正常。就是好多人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
0: 嗯、
1: 不一定他自己他都亲自的尝试过。
0: 譬如我旁边坐着这位、
1: 哎，这很正常嘛，对吧？你看介绍美食的，他有几样美食他都吃过，
0: 嗯，
1: 不一定，啊、
0: 嗯。就是市区当中啊，我觉得就是说在咱们市区当中，像什么动植物园啊、黑金小镇呐、啊
1: 嗯，
0: 或者说乐特乐园、啊，那这个基本上大家呢好像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是吧？而且呢公交车也都是通的呀、
1: 嗯，
0: 它不至于说像比较偏远一点的，你可能还得去等待一些车什么的。
1: 就是市里这些景点，就是咱们作为辽源人来说，去应该就是不麻烦。啊、
0: 嗯，对，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要求
0: 啊。哎，我还想问一个地方啊，
1: 嗯、
0: 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山公园、
1: 嗯、
0: 新建成之后，你这个你那个去过没有？
1: 我没去过，但是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啊。
0: 走天下闯者说的什么？3月16停的，到6月26说是什么？是停什么？
1: 是什么东西？
0: 对啊，你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吗？你把
1: 刚才说的那个火车那个事儿吗？
0: 啊，开四二九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1: 啊,
0: 啊！ 那这个的话咱就得看到这啥情况了啊。
1: 嗯嗯，
0: 那你就是以后最好吧，以后打字给我们打明白，因为我们的话题都过去了我们俩有的时候记性不是很好啊，我告诉你啊，
1: 这个线上聊
0: 天七秒记忆，
1: 线上聊天就是有这种这弊端，可能说您打字稍微慢一些，我们这边说话快一点，可能话题就没对上。
0: 嗯嗯嗯，对。然后这个以前的老东山公园你去过没有？
1: 哎，老的那个去过。
0: 哎，你想一下，老的给你什么印象？
1: 那个时候我应该才几岁的时候。
0: 你记不记得老的东山公园，它以前叫什么名？就在那片叫什么名？还叫一个名？
1: 叫什么名？
0: 水塔山。
1: 啊啊啊！
0: 哎，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就是对于里边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我记得老的这个就是东山公园、水塔山，最印象最深刻就
1: 有
0: 个破凉亭。
1: 破凉亭有是不是有滑梯呀、啊？
0: 我没看到滑梯，我没看到滑梯，
1: 啊、
0: 但是有破凉亭。你说有滑梯应该是原来的四百儿童公园，那是有一个石砌的那个滑梯，很高的那个
1: 啊，有点记混、嗯、应该是那个时候年纪还小。
0: 嗯， 嗯，为什么叫水塔山呢？原来那附近是有水塔的。
1: 哦
0: 啊，因为水塔而命名的。
1: 哦哦哦
0: 所以就是说咱们现在呢，东山公园已经成了很多人的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但是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其实东山公园的当时已经是有很多年就是荒废了那种。就是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去的啊，当时就是说他们说那还有个公园，我跟同学去的。
1: 那啥公园？那不就小树林吗？
0: 哦，真的走到那儿我不敢往里进，我有点害怕。
1: 是，
0: 我说这怎么能荒凉成这个样子？
1: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林苑公园，是吧？
0: 嗯嗯嗯，
1: 小的时候我就是在林苑公园长大的。这那个时候家就住在那附近，以前的印象就是树多。
0: 嗯
1: 啊，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舞厅。
0: 那个、
1: 哦、公园里边有个舞厅。
0: 林苑公园我是什么时候才去的呢？就是做了记者之后了，去采访。然后呢去这个到林苑公园，当时那个时候林苑公园也没有改成我们现在的这种寓教于乐的这种休闲的这种模式啊，就是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感觉。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就像你自己说的，
1: 嗯，
0: 也全是树，
1: 就是树多，
0: 而且虫子还多。
1: 嗯、那肯定树啊草啊什么。然后当时不说里边就是有一个舞厅吗？后来应该是没过几年那舞厅就荒废了。
0: 那我没有看到、啊、
1: 就像你说的，就是一进这个公园就感觉哎呀好荒凉、啊、
0: 老落寞了、
1: 啊、
0: 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原先有个这舞厅，然后现在还破败不堪的那种、
0: 嗯嗯嗯、就是。但是现在呢，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咱们的所有的一个园林改造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别说林苑公园还有东山公园焕发新芽了。
1: 嗯嗯，
0: 就是包括说它周围的像我现在咱们都说东山公园有一个网红瀑布。
1: 嗯，
0: 这个瀑布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的时候啊去看，其实它就是说它原来那是有一个吊桥的。
1: 嗯，
0: 就在吊桥那儿，它是上边下来的个水，它憋了一个坝。
1: 嗯，
0: 然后导致会让你看着有这种瀑布的这种景象。
1: 嗯，
0: 而小的时候对于那个吊桥我是有阴影的。
1: 嗯，你说这事儿的时候你别冲着我说。
0: 你不去过吗？这因为你去过吗？你没去过吗？
1: 去过。
0: 咋的？你在那吊桥上有故事啊？
1: 我说你说吊桥的时候，后来怎么样了？你就别冲着我说，我不好意思答应。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你有阴影，你掉下去过。
1: 你是没 get 到那个点是吧？
0: 真的是没 get 到这个点、
1: 啊，
0: 因为当时就是我就觉得那个吊桥就是它很高，然后就是还很破，
1: 嗯、
0: 就总感觉走上去就有危险的那种。
1: 对，就是你说到破这个哈、
0: 嗯，
1: 就是我对咱们市里边的这几个公园，其实就是印象当中都没有多深的印象，
0: 可能就龙首山印象深、
1: 哎。龙首山可能是哎玩过这个飞机
0: 啊，对，
1: 玩过碰车，
0: 游乐设施也多，然后它也大。
1: 哎，剩下的这几个感觉都挺破，
0: 对，
1: 就是早些年的时候、
0: 嗯、
1: 啊，就可能这个印象吧，咱们就感觉哎，这公园就是也没什么东西，你就说玩吧，可能没啥好玩的啊。就像咱们听众说，向阳这边也不整点玩的地方，就是感觉不是那么高大上啊。但是经过咱们这些年的这个改造哈、啊、现在来说有的一些景点确实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啊，比如说太阳说的这瀑布啊，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它的这个变成瀑布了哈、啊、现在来说这是属于打卡了啊，这网红拍照的是吧，啊挺好的。前一阵我咋知道这瀑布的哈、啊、在刷抖音的时候啊就看到了什么吉林辽源有瀑布了。
0: 嗯，
1: 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的，咱们辽河那块儿 变成瀑布了吗？
0: 因为咱们基本上没有太高的这种这个水源，然后能够有形成瀑布的这样的这种地势。
1: 所以我第一反应想到的就是咱们辽河啊，这个是不是哪块

0: 给变成瀑布了。后来
1: 然后突然之间说东山公园，当时脑海当中有印象。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咱们形成这个网红瀑布之后了，我确实去看过，但是在那看那瀑布的时候我就想笑。
0: 你得说，你就是最开始你看图片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哎呦这是飞流直下三千尺那种、啊、
1: 你就我第一次看他们所谓拍的咱留言网红瀑布的时候，我以为长白山那小瀑布呢，因为长白山我去过嘛、
0: 啊、是。
1: 哎，我说 这么壮观吗？等到我自己去的时候，
0: 哎，
1: 这么震惊吗？
0: 眼前一亮，
1: 这么震惊吗？然后这跟我看图片，那简直不是一个地方啊！
0: 确实挺好玩的啊、嗯，
1: 但是也不乏有很多人啊，就是奔着去的啊。
0: 嗯嗯，
1: 所以就是咱们其实应该有这种发现咱们周围美好事物的这种眼睛。你像咱们这个听众也说，沈阳这边也不整点玩的地方。其实向阳的话呢，准确来讲，它也没有啥可以给你整太多玩的地方。咱本身向阳山，它是
0: 这边能想到的，
1: 对，它是属于一个向阳山属于一个森林公园。
0: 对，
1: 它没有办法说那我把森林我全砍了，我给你建设什么项目是什么树什么的。包括实话，东山公园它也没有，你去过东山公园的也知道。它也没有什么项目，它也还是以树木为主。
0: 嗯、
1: 咱们其实
0: 主要是景儿、啊，
1: 对，你像你想去看的是啥，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先把自己周围的，你可能颠覆你认知的啊，
0: 嗯，
1: 跟小时候变化有变化的，咱们现在去重走一遍，去这个感受一遍。我的小时候对于四百的儿童公园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小的时候在那面就是长大的嘛。包括
0: 啊，儿童公园是有滑梯，
1: 对呀、
0: 啊，那个转的
1: 那
0: 个坐的、
1: 对呀、啊，旋转木马嘛，
0: 啊、
1: 对呀、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都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概念。因为当时对于儿童公园的一个概念是，以前它是卖票的。进大门必须要卖票，而且儿童公园呢，它是属于可以横穿的，前后门可以横穿。我原来的话，要去上这个矿医院的话，横穿公园是最快的路径，
0: 不
1: 用绕。
0: 票吗？
1: 那就找别的道。
0: 这个为啥我就是对儿童公园有印象呢？因为小的时候这过生日，
1: 嗯，
0: 这个父母要带我去拍照，
1: 对，
0: 有一年就去了儿童公园，
1: 就是包括儿童公园，其实是最早、嗯、除了龙山公园，在、嗯、也就是他后来有碰碰车的，虽然这时间不是很长，
0: 啊、嗯、啊，儿童公园也有碰碰车吗？
1: 对，有，然后呢、哦、还有那个就是飞机，后来就是说都撤了，
0: 啊、
1: 就是
0: 飞机呢，
1: 对，木马啊，就旋转木马，就咱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啊，旋转木马
0: 是
1: 儿童公园
0: 的，
1: 对，
0: 啊，
1: 他那个都有。就是要不然小的时候对于儿童公园的这个滑梯也是，就像我跟看东山公园那个吊桥是一样的，因为我在上面乖了过、
0: 哦、印象深刻了是吧？
1: 嗯，印象特别深刻。然后那个时候对于儿童公园的概念是什么呢？在这边都是有孩子玩的，还有什么秋千呐、啊、什么的啊、
0: 嗯、
1: 过了它一个小桥，那面呢是花圃，就是咱们就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形成老花市那个地方，现在老花市也都搬走了、
0: 嗯、
1: 原来那一个区域都是儿童公园的范畴，而且人家里边也确确实实是种花的。
0: 嗯嗯，这我这都记不太清了，
1: 因为我年龄比你年纪大、
0: 嗯、
1: 而且我在那生活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嗯、然后在你看啊，从咱们儿童公园它重新包括说荒废了那么多年，那个滑梯其实就在前几年的时候才拆。
0: 嗯，
1: 前几年
0: 以前的是石的滑梯，
1: 对，石头的滑梯、
0: 啊、石头。
1: 我在什么时候，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路过那儿，我在这看那个滑梯的时候我才想他才这么高啊。那小的时候为什么我觉得他那么高呢？真的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这个滑梯啊是我不可逾越的、
0: 嗯、
1: 好不容易真的是卯足了劲头上去了一次，然后乖了、嗯、
0: 我就记得他那个滑梯挺陡的，
1: 他不只是陡，而且他是石头的嘛、
0: 嗯、
1: 就是说呢、
0: 嗯、
1: 比较糙，然后夏天要小孩子穿的比较少的话，像我还比较害怕的话，越害怕你可能会越拽，然后就是那个胳膊撑到旁边都撑破皮了、嗯嗯、所以说我印象特别深刻。
0: 你这玩滑梯挺费衣服，
1: 挺
0: 费皮，
1: 挺费我。
0: 又摔下来又磨破皮的。
1: 所以就是真的，对于说这个公园的话有这样的一些印象、
0: 嗯、
1: 在前几天的时候，咱整个的就是因为这几年咱们公园新建之后了，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再去里面走一走、
0: 哎、
1: 但前几天哎，真的又走了一遍这个公园、
0: 哦、
1: 我真的在这个木栈道上走的时候，我在想我印象当中的这个公园是什么样了呢？跟现在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了啊！
0: 嗯 嗯, 嗯，五年一大变样啊！
1: 对呀、
0: 啊，
1: 所以真的，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话就是什么呢？我们可能一直都生活在咱们辽源，但是呢、
0: 嗯，
1: 也有很多地方它的变化可能是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
0: 嗯，
1: 你可以对、
0: 啊，
1: 你有时间的话，天气也挺好，身体还都挺好，自己也行，或者跟家人也行。

0: 治理也很好，
1: 治理了，再加上说改善环境了、
0: 嗯、
1: 那我们基本上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老人也好在广场玩或者是散步的时候就不用太过于去担心这些事情了。
0: 嗯嗯，确实啊，这以前可能说我们都去平安广场啊，这个人民广场是吧、
1: 嗯嗯、
0: 现在来说平安广场、啊、这个人也挺多、
1: 嗯、
0: 啊，
1: 你包括说东方广场，
0: 嗯，东方广场也是，
1: 而且东方广场咱们这两年建这个地标性的这个大袜子、嗯、已经成了所有到辽源人来辽源来的人必须打卡的地方。
0: 嗯嗯嗯。
1: 嗯，所以就是仔细想一想，就看我们俩这么一回味的话，你想一想你有多少年没去过你曾经小时候总去的那个公园了、
0: 哎、
1: 是不是你现在去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对龙虎山上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上下升的那个飞机印象非常深刻、
0: 啊、
1: 深刻的那个
0: 已经没有了，
1: 对，它没有多少年你知道吗，最后一次坐是几岁，是不是、
0: 啊、
1: 我觉得还是这种回味也挺有意思的。
0: 哎，你真的你说这个最后坐那个飞机几岁，
1: 嗯，
0: 应该是十六七我还坐过一次，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有呢。
1: 嗯，对，就是说也差不多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呢，咱们这个飞机也就也是年代太过于久远了，也太老了，它安全系数也不行了。
0: 嗯、
1: 再加上说呢，小孩子出生越来越多了，人家对这种飞机已经不太感冒了，是吧？我记得当时坐那个飞机，它上面是有三个按钮的，就是说上下中间那是不能摁的，中间摁着是停止的，还记得吗？人是上告诉你上去了，千万不能摁中间那个，你可以摁上，它可以往上升。你可以摁下它可以往下来，但是说呢不能摁中间的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呢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还真的挺有乐趣啊。好吧，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遥远交通为你我。
3: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奇迹，从三十九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咱们中医院的门前这个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呢呈现一个大致集中的一个状态。除了这是一个路段之外呢，再一个就是咱们学校周边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情况啊，龙山大街通往逸实验小学的方向，以及咱们地康路胡同、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龙山实验小学的主路，以及咱们千顶小学门前，包括我们东路小学上坡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都是车辆呢出现一个小型拥堵的一个情况。也正好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咱们小学放学的一个晚高峰啊，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向阳大路咱们工行通往咱们圣府的方向，以及人民大街向阳桥上咱们九州门前的路段啊，通往大石街的路段，现在这些路段呢也是车辆呢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咱们晚高峰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飞扬，
1: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天晚上有一群哥们儿喝酒，然后呢其中啊就个人劝说那个别喝了啊，最近酒驾查的挺严的，少喝点，然后呢咱们要是喝酒的人呢就都别开车了啊，如果说你开车来的一定要把车开回去，咱就找个代驾啥的，是不是啊，就是那个少喝点对身体好，再一个开车咱就开车去了，喝酒咱就别开车啊，开车咱就别喝酒。然后就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哎，就醉醺醺的就说道，你怕啥呀，没事啊，咱交警队里有人。然后他的朋友一听说，哎妈，交警队里有人，我就问他说，你谁搁交警队呀，你有谁呀，他说我爸呀。他说你爸不搁交警队上班啊，我爸昨晚酒驾刚进去啊。

小强啊，搁家听收音机。播音员甜滋滋地说啊，脸蛋红润，牙齿洁白，是非常健康的标志哦。这个时候啊，小强就美滋滋地对着镜子啊，左照右照的，越看越满意啊。你看我这小脸红润的哈，哎呀，我牙挺白，啊，哎呀，这说明我非常健康啊。哎呀，就咋看咋满意，就觉得自己就咋这么好呢。然后呢，播音员就温柔地收尾了，说本次养猪知识科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

因为那天坐公交车，然后就一个中年大叔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搁那骂那个开公交车的司机。司机啊忍了一会儿，就是说他都没吱声，司机忍了一会儿说我要不是上班哈，我就揍你了，你知道不？我现在上班拉一车人呢，我得为着这个乘客负责任。那大叔不甘示弱呀，大叔说咋的呀，你在车上开车你上班，有种你下车咋呀，下车咋来理论，下车你就不上班了。司机一听，哎呦这家伙真停车，把大门开开了，就准备跟这个大叔下车就打。大叔怒气冲冲的下车了，冲着司机喊，来呀你下车呀。司机瞅啪把车门关上，开车走了。然后你就在倒车镜里边看这个大叔一个人站在马路上，这两天风还挺大的，就是你瞅这个大叔吧挺凌乱的，然后你心里边你就有一种他很孤单的感觉呢，就你觉得他这人妈有点可怜，挺孤单，自己在风中凌乱。

我今儿早上看了个段子啊，他说早上出门的时候着急赶地铁，顺手呢就拎了门口的袋子就走了，一路攥得可紧了，到工位放下才发现手里根本提的不是装好的早餐，是昨晚攒的满满的一袋垃圾，全办公室人都看他手里垃圾，就憋着笑。我为啥我要把这个段拿出来说事儿哈？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咱们大家都干过，就早上起来啊，我左手可能拎的是早餐，右手我拿着垃圾袋准备把它扔掉，但是发现你上车之后手里还拎着这垃圾袋，甚至你到单位了那个垃圾袋都拎着上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有。我那天从我家啊，就是买了一堆水果，就是下班之后去超市买的水果，然后就准备晚上下班，我就是晚上孩子放学接孩子上我妈那吃饭啊，就把这水果拿回去。然后呢，这不就到晚上接孩子的时候了吗，就收拾收拾屋子，把垃圾啥都放门口了，拎着水果和垃圾就下楼了。妈，视若珍宝似的拎着这袋垃圾啊，完就上车了，上车都没发现，接完还到我妈那儿了。从车上往下拎水果的时候，发现怎么多个袋呢？我一瞅啊，就视若珍宝，小心翼翼的拎着，是一袋垃圾，给我妈拎家去了。就是大家肯定都干过这事儿。

有一天小明说啊，说我天生啊就有超凡的学习能力，然后就有人问他了，说那你都学啥了呢？说我学啥了哈，我告诉你，我5岁的时候就从文了，6岁的时候习武，7岁的时候精通诗词歌赋，8岁就能胸口碎大石了，10岁的时候呢我就通晓琴棋书画了。这个时候有人就欠儿嘛，就问他说，哎呀，那你9岁的时候干啥了？他说我九岁的时候我养了一年伤啊，8岁的时候不胸口碎大石了吗？9岁养伤来的，你别瞎问。

跟白雪公主逃出了王宫，来到了森林里边，哎，看到了一间小木屋，里面呢排列着七张小小的床。白雪公主太累了，一躺下就睡着了。傍晚啊，七个小人回来了，白雪公主说，你们就是我命中的七个小矮人吧？七个小人面面相觑，然后说，不好意思啊，你走错地方了，我们是葫芦娃。

吧，接下来咱们来欣赏一首歌，谢谢。这嘴。来吧，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阿依莫》。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是啊，
1: 那我考考你呗。
0: 啊，
1: 三乘八得多少？
0: 96.2啊。
1: 15×7呢？
0: 96.2啊。
1: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0: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葫芦娃说，妖精我要消灭你，然后那蛇妖就笑了，哎呀你真是可笑啊，你们也都是葫芦变的，凭啥管我叫妖精啊？葫芦娃说了，你们说了是不是啊？哎，我们是葫芦变的，自然不是妖精。蛇妖说，那你不是妖精是啥呀？葫芦娃们一起说，我们是植物人啊。

天呢，有个大爷哈，就去那个店里边，然后呢，他挑了一个玉手镯，玉的，然后就问店员，说都是老客户了，能不能便宜点啊？然后那大店员就看着大爷哈，就说说大爷，我怎么看你那么面生呢？你不像是经常光顾我们店的呀。然后大爷说的，你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不？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还不是老客户吗？大爷，你说的老是年龄老的那个老客户哈，不是总来买的那个老客户，是吧？那大爷便宜不了啊。

有一天我说杰哥，我说你就是一本活的历史书。杰哥当时就说，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我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不对？我说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啥呢？我说你这几年的历史吧，总是惊人的相似。你看前年你是单身，去年你是单身，今年呢你还是单身。杰哥的眼线，你别告诉杰哥。

家有一胖媳妇儿，最近啊嚷嚷着要减肥。昨天呢，她老公去接她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就遇到了一个电线杆。这媳妇儿啊就说必须要检验一下减肥的成果。咋检验呢？就刷一下就跑到电线杆后面去了。她老公当时一看，哎呀，这事儿这减肥真有效果啊，竟然真看不到人了，这电线杆就给挡上了，这真有效果啊。然后呢，她老公就屁颠屁颠跑过去，准备给她媳妇儿一个赞赏的吻啊，就是表扬她一下。一看媳妇儿掉下水道里了，这也不知道谁把井盖偷了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男朋友就非常喜欢吃香菜哈、啊。有一次吃火锅，男朋友就只顾着吃香菜，也没听他就是女朋友说话。我这个时候他女朋友就有点生气了，然后就问他，说我问你，我跟香菜到底哪个重要？男朋友一头雾水，说当然是你重要了。然后他女朋友问他，那如果我跟香菜同时掉进火锅了，你先捞谁？男朋友说，那我当然先捞你了。女朋友就特别开心。男朋友说，你都掉进去了，那香菜还能吃了吗？

我去那个昨天去市场买小龙虾，我顺便买了袋盐。老板把这小龙虾称好之后啊，我就随手把盐放秤上了，净重500克的盐竟然是650克。我抱了老板一下，他也瞅了我一眼，然后就啪叽把我小龙虾全倒了，然后还说了一句，这卖秤的真不要脸，脸皮这厚。哎呦你妈呀，我也真是醉了。

女人真的对各种小动物都毫无抵抗力吗？我跟大家说，确实是，真的，就是看着那个小动物哈，你真的就无法抗拒。就比如说啥呢？就路虎啊，悍马呀，捷豹啊，宝马呀，当然啊，还有天猫。真的，我就是以这些年资深女性的身份来告诉大家，真抵抗不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海阔天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好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继续问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中午的这段时间依旧问候所有的朋友，这段时间你们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很惬意的一段时间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8度，最低气温是4度，还好啊，不过风吹过来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丝丝的凉意的。也看了一下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呢气温会继续的来上升了，都最高气温达到了20几度了。过了五一长假之后呢，就很盼望啊，这个天能不能尽快的来暖和一些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多一些户外的运动，可以多在户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好，这段时间我拥有好的音乐，也有好的心情，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一组热搜。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刘德华的近况啊。刘德华最近呢也是一直在忙碌着他马上官宣的2027年内地六城的巡演，在筹备当中啊。今年四月末的那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关注了，说刘德华2027的中国内地巡回演唱会已经正式的敲定了，那么会在2027年的2月份到5月份，大概这几个月份的时候开唱，城市呢有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杭州、成都六大城市都入选上了。你们还记得他上一次内地巡演的时候吗？那是什么时候了？然后他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我很想在演唱会的时候来重温一下。那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刘德华的公益活动的这样一段画面啊，再次让全网也破防了。面对记者问及到说女儿恋爱的这样一些话题呢，这位在舞台上从容自信、掌握全场的天王瞬间是退出了所有的光环，秒变了那种慌张老父亲的感觉啊。如今刘德华已经64岁了，坐拥很多的一些成就啊。然后呢，从他这么多年的感情史上来看呢，现在呢他是超级的宠溺自己的女儿的哈。如今呢，他2027年的巡演呢也已经官宣了。他身上呢，永远我们可以看到另一面，就是他那种很低调的父爱在里面。很期待了明年的时候，他的这些好歌能够继续温暖我们，然后他继续呢在自己的这个热爱的世界当中闪闪发光，带给我们这些好歌和好音乐。

今天你们微笑了吗？今天也是世界微笑日。我觉得每个人每天的时候，在你很累的时候都可以来笑一笑啊，春风解意，然后一笑千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怀一笑吧。

接下来刷新热搜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明天我们还要工作一天，然后本周日呢也是母亲节了。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人发布的母亲节的这样一些条条感人、句句美好的话语啊，岁月温柔以待，愿自己的妈妈永远是自在开怀。看到了好多好多这样一些温暖的话语啊，其实我觉得人间五月鲜花满地的日子啊，真的是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康，然后有盼有趣，也愿所有的人都能和自己的妈妈哈一直相伴到老。

Too many fakes I cut。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圈大家在积攒的啊这样的一些能量，就是想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来说的一些话语哦，我觉得还很好。如果说你觉得很好的话呢，可以存下来啊，这个5月10号的时候母亲节朋友圈你可以来晒一下啊。比如说我看到了几句就很好，愿时光慢行，愿你明媚如初，希望它能够温暖我的岁岁年年。没有人天经地义的对你好，除了这个叫妈妈的女人。还有一句话我看到了很戳心啊，妈妈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儿女，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忽略了妈妈。确实是啊，有时候很忙的时候没有时间那么多的时间来去陪同家里的老人啊，还有家里的这样一些亲戚朋友哈。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说一旦你有时间的话哈，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热搜啊，因为在热搜榜上看到了不仅仅是歌手的一些热搜，还有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母亲节怎么过的时候啊，也产生了不小的流量和这样的一些热量啊。最近呢娱乐圈的事情也很多很多，还有我们大家一直在关注的是谢霆锋成都的这一场演唱会。很多人说现在听谢霆锋歌曲的人是80后居多的啊，因为很多人在那段时间的时候很喜欢谢霆锋的歌曲。不同于很多歌手依赖秀音还有伴舞撑场面，谢霆锋呢他是全程全开麦的真唱，每一首歌都是唱得格外走心的，经典老歌一首接一首啊，真的就是这样啊，不仅仅是80后吧，我觉得90后也是这样。谢霆锋呢从来都不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歌手，因为说到他的时候大家觉得就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代名词了。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会放他的歌啊，磁带呀、啊、然后课间你耳机里循环的是不是也有他的歌曲呢？再人触动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保持着对舞台的敬畏和对音乐的喜欢，很难得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说就之前听他歌曲的时候，那个时候感觉自己没有长大，然后现在长大了，被这些生活的琐事牵绊了，被现实的压力有的时候压得有点透不过气了，再来听听他的歌曲的时候会觉得好放松的感觉啊。那他最近的这一场成都的演唱会落幕了，但是动人的旋律和这些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

再来看一下刘宇宁最近发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可口可乐世界杯中文主题曲》回来了，而且还是由刘宇宁他自己来单独演唱的啊。世界杯主题曲的演唱者不是欧美的巨星，就是国际的歌手，很少有中国歌手的能够单独扛下这样的一份荣耀的。这一次呢，可口可乐就选中了刘宇宁，不光是认可了他的这种人气，更是看到了他身上这种接地气的感觉啊。因为他40多岁的人多半都是追过几届世界杯的，是不是？当年呢，大家会听到那个国际版的主题曲，然后为那个球队啊呐喊的这些场景，现在想起来呢都是历历在目的啊。然后我们最近看到了中文版的主题曲，是不是很想来一起听听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刘宇宁来唱的2026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啊。今天也恰逢是世界微笑日，这样的一首可口可乐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民谣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了，更是大家的一种心情的寄托吧。现在学生啊真的是学业太忙太累了啊，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早期的这些校园民谣不是很张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静静的陪伴我们，可以回望一下青春，安放一下情绪。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民谣在路上啊，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校园民谣。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20-30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我想我深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深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

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三十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很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因为我觉得2026年的毕业季呢，也是慢慢的到来了。你看，有中考的冲刺，高考的收官，很多很多的考试啊，很多人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就正是站在这个青春的路口一样，告别了很多的同窗，也将会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年少的时光了啊。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仿佛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生来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它这首歌都会响起的。凤凰花开半夏，明艳热烈，但是总是伴着一些挥手、转身和离别。这首歌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只有的就是在慢慢的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嗯，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再一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八百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一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

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一首老歌翻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在关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啊。那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有好心情和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名字像我中，也许还是那个孩童。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呢这儿坏了，那儿有毛病了，对吧？那么其实呢，在咱们这个车上最容易坏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那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其实呢比较容易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刹车油。
1: 嗯、对，这个属于一损件、
0: 哎。是的，就也是这个天天都得需要它，
1: 对对，只要开车就需要。
0: 对，就是很多咱们有的车上的部件呢，你是不能够说我去这个有堵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 嗯、对，
0: 哎，就很多车主呢，非得是说我的这个刹车啊，我一踩刹车，我出现滋滋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我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
1: 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嗯，平时开着的话，它不太激进呐、啊，不太什么样，可能不会觉得说刹车不好使。
0: 嗯嗯，
1: 可能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
0: 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磨薄了。
1: 对对对，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啊。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刹车盘。你比如说原本啊，可能说我就花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
1: 嗯、
0: 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了，
1: 对，把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太会修车这一类的这个车主，咱们如何去进行自检，是不是？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咱们这个车辆的轮毂，你这个去、
1: 嗯、
0: 它的这个缝隙，你去看这个刹车片。
1: 嗯，
0: 如果说呢它的厚度呢是低于3毫米的，那不用瞎

0: 了，就直接换。
1: 嗯，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啊，它是有吸水性的，一般呢也是半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水量，如果超过了3%呢，也是需要去及时更换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
1: 这的确是，
0: 是吧？嗯，但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的时候，你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异响。我确确实实是听到过，
1: 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异响，就是有人踩刹车，就是发出刺耳的响声。
0: 刺耳的响声是刹车片，但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响声，而且这个声音非常非常，这个噪音非常非常大，它有可能极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没有
0: 对，当你的车上没有任何报警的时候，然后还出现这种异响，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我之前就经历过一回，那时候就是我的车，然后我自己开，然后不知道是好像是前一天是下完雨了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骑车就开车起步，它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什么声音呢，
1: 就
0: 像、就
1: 是、可能是不知道哪儿响呗，反正就是响，是吗？
0: 放大了100倍那种知了的叫声的那种
1: 啊，也是滋滋的响，
0: 滋滋的那种、啊、然后呢还不是一直的那种，像咱们踩刹车那种、
1: 就是踩刹车会响，
0: 哎，一个音调的那种响、它是就是还换声调
1: 啊
0: 我感觉是车在跟我怒吼，
1: 坏了，
0: 对、
1: 它一个声慢了，它又一个声，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响，而且停车之后呢可能会好一些。
1: 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是
0: 后来就是跑，然后呢我当时想着，那你就是到修车厂你不也得开去吗、开到那儿吗？完了在开的过程当中不大一会儿就慢慢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坐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然后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哎，因为一起车、
1: 大问题没有，
0: 对，大问题没有、就一起车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你的车辆启动之后啊，我们包括说什么机油啊，包括说你车里面各个零部件开始运作之后，其实呢像这些油什么它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它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它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它没有喷到位，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和零件之间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摩擦，然后再加上一开车就出现的这种声响，它这个呢就是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时的也真的要去关注关注，有的情况呢可能会是说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气阻，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时候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哎，或者说
1: 走乡道，
0: 哎，走乡道，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哎，包括说还有就是你日常行车当中你的开车习惯是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
1: 啊，
0: 咱们
1: 急刹，
0: 哎，对，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因为说刹车这个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
0: 非常容易，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似的，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你就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踩得太快了，但是呢市区里面就是没多远咱们就遇见红绿灯了，对吧？
1: 咱要带走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然后前方你看踩刹
0: 车
1: 了，完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深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 对，慢慢慢慢踩着刹车。
1: 其实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今天早上看一个车哈，他就是那种急踩刹车的什么样。早上出来的时候，很多车都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一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连续并了三个道。我以为他能闯红灯，这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是闯红灯过去了，他着急，因为那么快的速度
0: 停不下来了，
1: 肯定停不下来，一脚刹车站那儿，
0: 一脚急刹是吧？
1: 对，那肯定啊。完我在想，我冲的那么快，为什么他不闯过去呢？完了，其实你知道这时候我想个什么吗？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就是开快车啊，这是题外话了嘛，是吧？你开的再快，你到前面红灯你也会等。你也会发现后面慢的车也会跟你是起步的，
0: 还是一波嘛，
1: 对
0: 吧？对，
1: 我开的就属于慢的车，然后他就属于快的车，我跟他同步到的地点。
0: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1: 啊、
0: 是不是
1: 老快了？我一看就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0: 轰油门他还费油，
1: 嗯，
0: 然后踩刹车急踩他还磨损刹车片，
1: 一下子站那儿了，
0: 这划不来拐呀，里外里都是吃亏的，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感觉啊，
0: 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呢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哎，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也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啊咱们说的加的油啊什么样的都是需要我们往里添钱的，没有一个说是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年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三百二百的，
0: 嗯，
1: 或者是五七八百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一响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不太懂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
0: 嗯，
1: 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一百二百，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个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说我也没听到过说这个电瓶使用了三五年回头我还能卖上原价的
1: 你看有的车上道了就叮当响就外面人车能听
0: 所以真的啊就是好好保养车，然后呢好好的咱们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1: 嗯，对，
0: 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

0: 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哈，我们检查检查我们的车辆，
1: 嗯，对，
0: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个位置的，就是每天都要用，哎，这每天都磨损。轮胎，哎，
1: 对，这个轮胎也是，
0: 对，那轮胎是咱们作为说车辆唯一一个接触地面的这个部件，对不
1: 对,
0: 对，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
1: 嗯，
0: 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1: 对，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0: 哎，那其实真的就是你每隔半年吧，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检测你的这个轮胎，首先呢可以去看这个胎纹，
1: 嗯，
0: 哎，你要是说我用这个肉眼啊不太能看明白，我们可以辅助工具，拿啥呢？拿钢镚，
1: 嗯，
0: 拿硬币啊，然后呢如果说低于1.6毫米的话，咱们一定就是要更换了
1: 啊，就需要换了。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不太懂，可能说那我测不明白没关系，咱不得倒胎吗？就是东北的话来回得倒胎，有的时候师傅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胎可能，哎呀，用完这一年来年可能建议你就换了一下，
0: 嗯，
1: 咱们叫听取啊，
0: 对对对对，一定说听取，因为
1: 对听取
0: 有的人吧他会认为说我
1: 想
0: 倒胎，对，
1: 嗯，
0: 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这胎花挺好，我怎么，为什么要我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又买胎，
0: 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就怕有这种想法嘛，所以说呢咱们自己去学会说如何自测，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1.6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
1: 嗯，
0: 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得老多年了，
0: 对吧，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个轮胎出问题了，那你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
1: 嗯，
0: 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悄悄缝气儿的，
1: 对，也有可能说你胎压你矫正不了，就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穿鞋磨的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可能呢是它确实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啊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就是像你说上高速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的话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啊，
0: 嗯，
1: 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
0: 嗯，还好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太会给你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
1: 你跑高速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啊，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轮胎的话一般5年吧，
0: 嗯，
1: 4-5年，咱别说准确5年啊，就是4-5年吧你就得看一下了，
0: 嗯，
1: 看一下之后看一看这个要不要再换新的，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胎就能用5年，
0: 对，
1: 你第6年的时候也能用，但是呢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如果说真的磨损很严重的话那就不见，因为毕竟它真的是我们安全的第一关，
0: 对，第一道防线，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胎啊，
1: 嗯，
0: 其实这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
1: 嗯嗯嗯
0: 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
1: 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着咱们去管，
0: 嗯，
1: 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对吧，就需要加油，可能你会认为 玻璃水院都不用你去加，它自动就能满。
0: 对，我从开车之后啊，就包括说这个车的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反锁功能的，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

0: 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
1: 你就认为一直能跑、啊、
0: 我就想着
2: 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也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我们此时刻的这个路况信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分的路况信息。今天的指挥中心在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吉村路的东一市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路段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同心院的胡同内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那么除了以上这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4: 嗯。
3: 播报精彩，
1: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

0: 别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的，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我那个轮胎，
1: 嗯，
0: 门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对，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说停不下来，它，
1: 我能想象那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
1: 肯定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
1: 就是你这个别说高速上，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0: 嗯，
1: 可能我们车出溜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当打滑呲溜了
1: 但你们心里很不踏实，还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0: 真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
1: 咱还需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呀，
1: 哦哦，
0: 然后去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呢，说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前驱车呢一般来讲就是每10000公里左右吧，咱们尽量的就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为了保证咱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部件呢？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电瓶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夏秋冬这一变化，尤其是冬天说这么一
1: 冷
0: 是不是一冻，很多的电池呢它就容易出问题。电瓶亏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
1: 了，
0: 哎，它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呢？比如说熄火之后啊，听音乐
1: 啊，
0: 哎，
1: 有的是，
0: 是吧？
1: 把车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全车它是通电的，
0: 对，
1: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我
0: 给手机充电呢，
1: 对，我身边朋友他就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他觉得说没事儿，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说没事啊，那个我跑一跑就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是很大，
0: 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他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24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20分钟
1: 啊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半年去检查一次你的电瓶电压，要不要去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个一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你别真的你说等它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亏电不行了，是不是充不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
1: 其实很多人不太在意，就比如在市区内它还好，你说你刚刚说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0: 哎呦，那可真是，
1: 真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突发的去出去，现在就说走啊，咱俩下了节目，下了班咱们就出发，上哪儿？上到沈阳吧，咱别走远。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抓瞎了。
0: 对，你就那玩也别想玩好了，也不一定能去玩了，你可能就掉拖车给拖回来了，
1: 一心在想，那你让他先回来，咱俩还继续啊。
0: 那不整拖车的话，再不然我想一想，我现在想想啊，还能用什么办法呢？
1: 没有什么，到那现场维修呗，大救援。
0: 再不然就是看看有没有说离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个买个电瓶啊，
1: 或者是修理。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0: 就车突然间就打不着火了，
1: 对，突然间
0: 的
1: 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有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就是莫名其妙的打不着火。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都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3年左右的也是。后来之后说那这样吧，不行咱就再换个电瓶试一下吧。完了又换了一块电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啊。
1: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不着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0: 是吧？
1: 其实恰巧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呢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1: 对，打不着火了
0: 、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1: 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0: 也备不住，
1: 有的
0: 真
1: 的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可能说我刚换的电瓶怎么还打不着火呢？反正这个东西就排除一下，你电瓶用上3年往上吧，我觉得就得检查了。
0: 对，
1: 基本上就得上说到专业的地方去测一下了。
0: 对，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了，是不是？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1: 对，
0: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晚点坏，
0: 晚点坏，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它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要去注意留意你的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需要更换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对，差不多哈。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些上咱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注意啊。

0: 那么接着说啊，说还有什么呢？像除了电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车上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的，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有小裂痕呐、啊。
0: 嗯，
1: 刮不净啊，
0: 对，
1: 刮玻璃有异响，就是胶条的问题。
0: 对，就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或者是说每到咱们的这个冬天过完的时候你检查一次，发现说刮拭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条纹或者是异响，其实不用说了，那你就是胶条要失效了。
1: 嗯，
0: 你也别硬挺，是不是？你挺完之后把这玻璃你会发现刮不干净，刮不干净影响你行车的视线。有的人说了没事儿，有几个道又能怎么的，我也不是看不清前面的
1: 啊。对，有的人就不在意，
0: 对，有的人不在意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刮这个雨刮器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你自己听着得劲儿吗？
1: 也不在意。
0: 得劲儿是吧？那咱就坚持坚持。
1: 但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认为啊，就是胶条这个东西贵了的话说可能百十来块的、
1: 嗯、
0: 你像便宜的话可能说几十块钱的都有。
1: 而且这个说句实话可能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换，
0: 对，
1: 是你怎么也得个一两年、
0: 就是、你换的频的话说一年换一回。
1: 嗯，
0: 但一般来讲大家好像是两年左右会出现毛病。
1: 对，基本上没有说年年都换这个、
0: 哎、对，
1: 可能有的两三年你看都不用换。
0: 对，你就简简单单用几十块钱，你就说这个换了一个这个东西，但

0: 咱别拿说雨天，我拿这个视线去冒险，是不是？
1: 对，还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用的。
0: 对，你说你看不清了，嗯、然后出异响了，要刮完之后又魂化魂了，你说何必呢？你说下如果是小雨还能好一些，但如果是大雨呢？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呀，对不对、
1: 嗯？
0: 哎，大雨本身它就影响视线，那干脆就是说不定车都开不了了，都走不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需要咱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2: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啊，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深的海我全都赢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一整期再跟大家去说咱们对于说呢，就是定期咱们不常开的车一定要去及时的检查。
2: 对，
1: 包括说呢像常开的车咱们也一定要及时的去了解，就是你这辆车它现在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作为司机来讲啊，就是你应该在你心里是有数的。
2: 嗯，
1: 你应该知道就是我的车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
2: 对对对，
1: 哎，我的车现在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需要在未来短时间之内去修什么，或者是去这个更换什么，是不是？
2: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咱们家里有车的时候想用车就是比较方便的嘛。
1: 对，
2: 现在你说你的车没有去好好去保养，说哪一个零部件没有去更换的话，你忘了，一有事一着急，
1: 哎，
2: 我们就忘了。忘了之后说，走，咱们要上趟长春，或者是咱们要干什么干什么，领着家人的时候
1: 要用车了。
2: 用车，
1: 嗯，
2: 你这个时候就是把车开上了，走一半给你扔这儿了，怎么办？有没有这种情况？有，
1: 绝对有。
2: 对，这种情况肯定会有。比如说，你看你车胎没检查好，
1: 嗯，
2: 就是最简单的吧，车胎扎钉子了。有的时候你慢刹，
1: 嗯，
2: 它不一定马上都显现出来啊。
1: 对，
2: 你可能你停在这儿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开到时候马上就要走，说这个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准备要出去玩了，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这车胎给你捣乱了。
1: 对，然后还有打个比方说什么情况呢，说咱们定期去检查，打个比方说你这个玻璃水，
2: 嗯，
1: 其实呢早就呲了了，呲了之后呢由于自己的这个拖延症，包括说自己这可能事儿比较多，
2: 嗯，忘了，
1: 就没有当下立刻马上去加，嗯，然后呢好在说有的人说我好在我车里面一直有备用的，是不是？这好，
2: 嗯，
1: 那有的人说我不愿意拉这东西，天天沉它费油，
2: 嗯，
1: 是不是？那我就不拉着了，不拉着之后回头你发现说，哎，我今天啊天不错，放假了，然后带着家人孩子我们出去自驾吧，是不是？
2: 嗯，
1: 结果已经上高速了，上高速之后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车速
2: 没有玻璃水，
1: 对，很快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这个什么飞行的这个小虫子什么的，是吧？打到玻璃上，你说我想给它撕干净了发现没玻璃水，
2: 这个其实忽略的人90%吧，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这些东西，无论是说像咱们的这个机油啊，包括三滤什么的，是吧？其次，其实像车里的一些就是消耗类品的东西，我们建议也是一定要去检查好。
2: 对对对，
1: 定时的观察观察，定时的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样呢能够保证你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第一它是安全的，第二可能对于你司机来讲它也是舒服的，是不
2: 是
1: 哎，就是保证一个良好舒适的开车环境，这个呢是作为司机也要考虑的，环境好了心情也就好了嘛，对不
2: 对
1: 好的，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在这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多说一嘴，明天是工作日啊，咱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
2: 上班啊，
1: 哎，别大早上的闹铃没响，是不是？
2: 对对对明天想办业务的也可以啊，
1: 哎，是的，也希望大家及时抓紧去弄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众所周知，
1: 哎，
0: 中国的国宝是熊猫，
1: 知道，
0: 我们全国人民都就是宠爱它，是吧？
1: 知道这个事儿，
0: 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1: 哎，
0: 然而呢，同样都是国宝，有些动物却没有受到如此高的待遇。你比如说啊，澳大利亚的袋鼠，
1: 嗯，
0: 尽管这袋鼠是澳大利亚人眼中的国宝，但是他们受到的待遇却远不如咱们的大熊猫。
1: 是的，
0: 哎，这个澳大利亚的袋鼠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啥，你知道吧？
1: 嗯，
0: 结实，能打，
1: 肌肉比较足。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普通人能不能徒手打过袋鼠。
1: 你这个问题
0: 行吧，咱探讨一下这事儿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其实这个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呢，就是袋鼠啊，他们犯下了很多的罪行。
1: 嗯，
0: 这罪行虽然说咱得加个引号啊。
1: 是。
0: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澳大利亚的人民对他不是很非常友好的原因。那么我们能不能徒手打得过他呢？毕竟他比较的结实，能打啊。
1: 你做梦。
0: 我是好像是有点够呛啊。
1: 我也做梦。
0: 哎，首先咱们来关注就是很多年前的一条新闻啊，就在2018年的时候，在澳洲西部，就在这么一个树林子当中，
1: 嗯，
0: 啊，有一名19岁的男子和他的兄弟一起到野外狩猎，真厉害，他们还能狩猎啊，
1: 嗯，
0: 在这个森林当中呢，然后呢，就是这个19岁的这个男子，他叫做海灯啊，发现了有三只，海灯他姓海。
1: 灯啊，海灯
0: 啊，海灯，嗯，啊，然后就发现了三只袋鼠。
1: 嗯，
0: 就在他准备拿枪瞄准袋鼠的时候，哈，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只袋鼠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1: 哎呦我天哪！
0: 随后呢，这个海灯就把枪口呢就转移了方向，瞄准了另外两只袋鼠。但是让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本来是应该一次愉快的野外狩猎之行，没想到自己在这个狩猎过程当中竟然被袋鼠打成了猪头脸。
1: 哎呀，这么惨烈吗？
0: 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还原一下故事的经过，啊，
1: 行，
0: 就是那只消最开始消失那袋鼠啊，
1: 嗯，
0: 不是逃走了，
1: 怎么的呢？
0: 而是上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他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快速地跳到了海灯的车子上。
1: 哎呀，
0: 随后抡起了他的二踢脚，踢碎了车的挡风玻璃。然后呢，又继续用自己的头部猛撞这名男子的右脸，
1: 嗯，
0: 导致该名男子的下巴被撞骨折了。
1: 嗯，
0: 挺吓人的。
1: 你这只
0: 出手挺快呀，
1: 肯定看过《孙子兵法》，
0: 是吧？
1: 多多少少会点技术，
0: 挺厉害呀。
1: 哎
0: 哎，这突如其来的就被这个袋鼠就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的海灯，当时就大概有30秒，他都已经失去意识了，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呢，同伴也被这个血腥的场面就彻底给吓呆了。
1: 哎呦！
0: 于是立刻拨打了当地的急救电话，给他送到了医院。然而呢，这主治医生就认为说海灯的这个伤势啊，
1: 嗯，
0: 太严重了，
1: 哎呀，
0: 目前不适合做手术，
1: 嗯，
0: 你必须等这个眼眶子啥的脸上都消肿了之后才可以做手术。
1: 哎呀，我得等啊。
0: 哎呀，你瞅瞅这照片，让人揍的。
1: 哎，我的灯啊。
0: 哎呀，就让这个袋鼠揍的。
1: 这灯打的，这个灯被打的
0: 要碎了，都
1: 大小脸了，都
0: 都要被这灯都要把这被打碎了啊。
1: 可咋的。
0: 哎，对于这个海灯的这个遭遇呢，很多网友就留言表示说，袋鼠的威力真有那么大吗？看来千万不能惹袋鼠啊，一定要躲远呢。
1: 嗯，
0: 如果不是捕猎的话，或许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了呗。
1: 是，
0: 哎，尽管大家都非常同情他，但作为受害者呢，关于袋鼠到底的威力有多大，
1: 有多大，
0: 海灯才深有体会。
1: 灯说：“我都要碎了。”
0: 对。哎，那么这个袋鼠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曾经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小镇当中，一位居民在逛街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只彪悍的袋鼠。
1: 是，
0: 这只袋鼠呢双手叉腰，仿佛要拦路抢劫一般。
1: 嗯，
0: 这可给这个小镇的居民都吓坏了，不得不绕道而行，避而远之。
1: 可不咋的。
0: 此山是我开，
1: 此树是我栽，
0: 要想从此过，
1: 你把灯留下。
0: 哎，在这个澳大利亚当中呢，每年关于袋鼠伤人的事儿啊，大家都觉得不太稀奇了、啊。曾经网上流传过一段这样的视频，就是在这个小镇当中呢，有个农户遇到了袋鼠。哎，最先发现这只袋鼠其实是农户家里边的狗。
1: 呀哈，
0: 哎，没想到呢，这院子里边的狗狗就是看到袋鼠了之后就汪汪汪汪一顿叫。
1: 呀哈，
0: 哎，挺老大一只狗呢，
1: 汪汪叫 啊。
0: 但是袋鼠丝毫不惧怕，直接来个锁喉。
1: 呀哈，
0: 啊，有图为证。
1: 不是你这图呢，不是 AI 做的吗？
0: 不是，这是真图。这当时这都是有新闻报道的，
1: 这图你都能当表情包了。来铁子上我家喝点，
0: 当时就给你就是给这个狗狗一个锁喉，差点让狗狗窒息而亡。然后狗主人发现之后呢，就用工具砸向袋鼠，这才让袋鼠瞬间懵了，然后才放过了这只狗。
1: 这是啥呀？传说中的鼠朋狗友啊。两个人勾肩搭背的，你说
0: 人这是锁脖，这你怎么能是勾肩搭背呢？
1: 做如果做表情包的话，我一定要用这样的文案。
0: 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袋鼠他的这个就是攻二头肌攻三头肌，
1: 离远一看的话，这个袋鼠啊，它像一个这个人一样的，
0: 像一个健身教练，
1: 肌肉多多少少是有点发达了、
0: 哦、是不是啊？
1: 是，
0: 这哪是发达，这是太发达了。
1: 没错，
0: 要知道在咱全世界当中，澳大利亚袋鼠的种类和数量是最多的，甚至有一些网友将澳大利亚称作为袋鼠国。哎，所以由此可见呢，澳大利亚对于袋鼠来说就是幸福的天堂。
1: 没错，
0: 而它的形象呢，在澳大利亚的这个人心中呢也是可圈可点。
1: 是、啊、
0: 在这个众多袋鼠当中，有一种袋鼠它的体型是最大的，被称作为叫做红袋鼠。它们主要呢就是在澳大利亚附近的一些岛屿生活。这个红袋鼠呢与其他袋鼠有一些不同之处，就除了体积比较大之外呢，颜色也有些不同。雄性的红袋鼠呢，它的这个颜色是这种棕红色，而雌性的红袋鼠它的体色是灰蓝色。
1: 哎呦呵，
0: 哎呦天哪，
1: 不一样。
0: 而且它们跳跃的时候能跳7到8米远。
1: 哦，站起来就一个大跳，垮垮的。
0: 然后7到8米远不说，高度能达到1.8米那么高。
1: 我天哪，
0: 从你头上飞过。
1: 反正我是没机会见着他了，但是他多多少少是有点过于优秀了。
0: 哎呦天哪，你就想想他一跳就从咱头上飞过，我天哪，
1: 难以想象、啊、
0: 哎呀，整个全身的肌肉比其他袋鼠的肌肉都要发达很多啊，这是红袋鼠啊。而且在这个澳大利亚本土当中呢，袋鼠是经常和人类斗二虎的。
1: 哎呀，不是怎么的，
0: 不是胆儿多大呀，
1: 说就是呢。
0: 而且他们不仅会出现在农场中，还会出现在各个街头，在公园里引起了市民们的不满。有人会就是就会质疑哈，为什么这个袋鼠会如此的强悍，他们的肌肉为什么会如此的发达。
1: 咱就是说哥们儿，你找一个稍微哎呀
0: 真的比健身教练还健身教练呢，
1: 可不咋的，就是你能够、
0: 哎、这不是你喜欢的吗？12块
1: 腹肌，
0: 十二块腹肌，这8块指定是阻挡不了他的步伐了。
1: 真的，如果不看头的话，还真的是。
0: 哎，你瞅这胳膊上的这个肌肉啊，
1: 很多人理想当中的非常有安全感的。择偶标准、哎、非常符合一部分择偶标准。
0: 所以说他们的肌肉为什么这么发达，其实你说袋鼠它是一种食草动物啊。
1: 是啊，
0: 他们主要喜欢吃植物，那什么植物能让他们的肌肉就如此的发达呢？
1: 就爱动呗，爱练呗，平时就是扛个哑铃了，做做引体向上了，
0: 可能主要是喜欢与人类打斗。
1: 是咱们人类莫名其妙成为它的陪练了是吗？
0: 哎，通常来说呢，你植物蛋白你要比肉类蛋白更优质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你吃的越来越多，越容易获取植物当中这种优质蛋白。打个比方，一只袋鼠平均每天要吃20斤的植物。哎，他们就会获得非常多的优质的植物蛋白，通过不断的运动，你像他喜欢跳跃呀， 旋转跳跃，
1: 他闭着眼。
0: 哎，然后跳跃呢，让袋鼠的肌肉被训练得非常发达，而袋鼠的运动量非常大，对吧？
1: 对，
0: 主要是跟自然界当中的生存法则有直接的关系啊，它不运动不行啊。
1: 是。
0: 一天不练
1: 浑身难受，
0: 主要是怕被别人消灭啊。
1: 是，
0: 但是你说他这么厉害，那上去那么大一头猎犬，就上去就给锁猴了，都就这么厉害，是不是没有天敌？实际
1: 会吗？

0: 实际上它是有天敌的。
1: 它天敌是谁呀？
0: 带狼啊，
1: 带狼，
0: 它有带狮啊，
1: 带狮，
0: 哎哎，
1: 都没听说过，
0: 没听说过，
1: 没带虎，没带虎去了，没带鼠出名啊。
0: 你比如说这个袋鼠，它在天敌的追捕下的话，袋鼠想要生存下来就必须练就它四肢发达的这个肌肉，正所谓适者适者。
1: 你这咋的了，这是咱俩今天都没挂上
0: 当，适者生存啊、
1: 哎、适者生存。
0: 而且袋鼠呢慢慢的就是适应了这种不断奔跑和跳跃这种节奏，
1: 是
0: 哎，然后也使它们变得特别的强悍。不过值得一提啥呢，就袋鼠虽然说四肢发达，但是它们的脑袋很小。
1: 怎么的呢，
0: 他脑袋就是小啊，所以说他暴躁啊，没智商
1: 啊。明白了，
0: 哎，就身子大脑袋小，面对天敌追捕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懂得智取，只能不停地奔跑。所以在渐渐的进化过程当中呢，这他的四肢变得异常的发达了啊、
1: 嗯、
0: 来咱回归主题，就说说这袋鼠这么厉害，咱普通人戴上拳套啥的是能不能与他一战
1: 搞笑。
0: 哎哎，为了找到这个确切的答案呢，曾经有人就举办过类似的这些个俱乐部啊，这个俱乐部呢就找一些人儿和袋鼠进行拳击比赛、
1: 嗯、
0: 啊。不过这种戴上拳套的这个比赛对于袋鼠来说呢是有点不公平的，为啥呢，因为这个拳击套限制了他们的一个武器，就是袋鼠它有锋利的爪子。
1: Oh.
0: 哎，这些袋鼠呢就是为了不让它挠伤人呢，就给这个袋鼠戴上了这个是拳套啊。那你戴上拳套就使袋鼠的秘密武器你就无法伸展了。
1: 嗯，
0: 于是呢袋鼠就把这个重心力量都放在了双腿当中。
1: 哦，
0: 可如果你，但大家别小看它这个双腿啊，一不小心你如果让它的腿踢到你的腹部，那你就疼死你，
1: 再见，
0: 集结送走，
1: 拜拜。
0: 哎，因为他这个双腿的力量非常的大，在强大的人类面前，就他仅凭借他的双腿胜算那也是相当的高了啊、
1: 嗯、
0: 尤其是灵活的红袋鼠，你想要徒手打赢他们
1: 啊，
0: 估计是希望非常非常的渺茫
1: 呀哈。
0: 因为在你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其不意向你踢来二踢脚啊，嘣、
1: 啊、
0: 就给你踹飞呀、啊、
1: 再见。
0: 哎，总体来说呢，虽然说袋鼠呢也是一国之宝，但是它没有更好的待遇啊。
1: 是，
0: 哎，因为这个肌肉呢是，这个袋鼠们的标配，人类无法徒手打赢它们，所以它们就不受欢迎。
1: 嗯，
0: 你比我强，你还要很让我喜欢你，
1: 嗯，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想去澳大利亚旅游的话，千万要注意啊，
1: 嗯，
0: 被招惹他们啊，
1: 嗯，
0: 不然容易给你们带来不小的麻烦呐、啊，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2: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3: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常喜欢在大自然当中遨游不？去一去什么天然氧吧啊啥的？
1: 去，
0: 总去天然的氧吧吗？
1: 嗯，对，
0: 不是酒吧吗？
1: 氧吧
0: 啊，氧吧也总去哈、
1: 就是总会亲近大自然。
0: 哎，
1: 就是可能是到年龄了哈。
0: 嗯、
1: 现在如果让你选择去玩天
0: 然酒吧，
1: 我是。什么呀？二十郎当岁的时候，
0: 对，
1: 我一定会选择那些个热闹的，
0: 对，
1: 就是能玩的疯癫的，
0: 疯癫的，
1: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呢比较
0: 人来疯，
1: 比较
0: 爱要唠嗑，
1: 比较活泼啊。然后呢就喜欢这种就是特别热闹的这些个地方啥的，
0: 明白了、
1: 哎、跟大家一起疯啊玩啊闹啊啥的，
0: 哎，
1: 就像你说天然酒吧啊啥的啊，
0: 天然酒吧，哎
1: 哎，这些可能是我到每个城市都必去打卡的地方、
0: 现在就喜欢在家里、
1: 现在不是
0: 在家里怎么
1: 现在一想出去玩就想亲近大、大自然、找一个有山、有水、人少、这么个地方，
0: 隐居森林，
1: 就是既要风光好又不想人太多太吵，哎，就在这儿就安安静静的，哎，看看流水呀，是吧，
0: 哎，
1: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
0: 看看树，看

0: 1950年代呢，研究者就对这个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桉树林开展了观测啊。当地就是常有这个强风嘛，对不对？风特别大啊，就会导致这个树冠呢彼此撞击损伤。观测结论就显示啊，很可能在风力等外力作用下呢，造成桉树的树芽组织生长端持续磨损啊，影响树枝顶端的生长，最后让树与树之间出现了间隔。看来跟树没太大关系。主要赖风啊，
1: 哎呦，
0: 主要是风的事儿啊，因为就是
1: 风婆婆，你居然是凶手。
0: 那么在20世纪80年呢，科学家曾对这个哥斯达黎加的这个红树林啊树冠修壁的现象进行了一个研究啊，随机挑选了高度相似或者是相邻的这个树木组啊，在静止状态下测试它们之间的距离，并和阵风当中的树冠平移的距离做比较啊。研究发现呢，在你干啥？
1: 没事，耳麦打到了话筒。
0: 我以为你睡着了，脑袋瓜子磕到了话筒。
1: 不至于。
0: 那么在外界无风的时候啊，树枝松散的会相互交错，而在有风呼呼吹来时，哎，树枝呢就会相互碰撞，造成树冠间隙边缘的树枝折断，树叶脱落，形成树冠之间的缝隙啊。但如果相邻树木的树枝较为柔软啊，在风中活动的范围就更大，修壁的间隙也会更大啊。如果树木枝条较硬呢，风力不易撼动，树冠的间隙就会更窄一点啊。明白了。就是风的事儿嘛，对不对呀、
1: 啊？
0: 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啊，其实树冠修壁现象的互相伤害论呢，并不全面啊。
1: 哎呀，
0: 如果彼此磨损确实是造成树冠修壁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
0: 那显得多风地区的森林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啊。
1: 嗯、
0: 但是在哥斯达黎加的这个蒙特维云，
1: 哎呀我天哪，
0: 蒙特维云雾森林。保护区
1: 挺深的这个林呐，
0: 哎，保护区却出现了这样的反例啊！
1: 哦，
0: 因为云雾森林的面积达到10000公顷啊，在冬季的时候，森林当中的一些地方的风速可以达到100千米每小时，
1: 哦、
0: 但是风力悬殊的不同地区，树冠修壁现象却没有明显的差异。
1: 嗯。
0: 而且风的影响呢，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树冠修壁通常只在同一类树种之间去产生啊，很少在相邻的不同树种之间出现啊。所以这一因素呢，即便它是能够造成树冠修壁，但也不是它的唯一原因呐、啊。
1: 嗯，
0: 哎，那么有很多人就说了，说能不能是光照的事儿呢？对不对？就像太阳花是不是，或者是像那个向日葵似的，这个太阳一升起来，所有向日葵叭一下一转头。看不看过那个段子？
1: 我倒是没看过那个段子，但是这个场景啊，
0: 挺吓人的，
1: 有点就是恐怖，你知道吗？
0: 你就想之前咱们
1: 有点诡异，
0: 在节目里给大家解释过这个为什么向日葵啊，它这个比如说你看正常来讲，太阳从东方升起，向日葵一定要向日嘛啊，所以说它肯定这个脑袋瓜朝东啊，完了西方落下，然后等太阳落下的时候，哎，它就慢慢转到西方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东方升起，所有向日葵一拜齐，3、2、1叭一下，一起转头啊，然后就全都转到东方，就这挺吓人啊。
1: 说起让你说的有点邪乎，
0: 瓜子不甩地吗？哎呦，随机赠送路人点瓜子儿，真的是，
1: 这也挺好哈。
0: 嗯，来啊，咱这个说回这个咱们这个修壁现象啊，有很多人就说、
1: 嗯、
0: 说是光照引起的这个距离保持啊。那么在马来西亚的龙脑科组织植物呢，虽然存在着树冠修壁的现象，但是树冠的磨损也并不明显啊。所以说研究者就认为呢，这可能是由于树木的生长尖端对于光线变化较为敏感，
1: 嗯
0: 啊，当树木相互靠近时呢，树冠边缘就会感知到自己的越界，
1: 哎呦，
0: 从而停止生长。好有礼貌啊。
1: 嗯，确实挺有礼貌。
0: 哎，这就引起了关于这个树冠修壁成因的另外一种观点了，就是说是因为植物对于光照敏感度有关的啊。
1: 嗯，
0: 那么植物当中呢，之前给大家解释过啊，存在一种色素蛋白叫做光敏素啊。比如说这个在对于这个拟南芥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呢，它们似乎可以做到亲疏有别啊。但如果它们和不同植物种在一起，同类之间的种子是不会互相遮蔽的。但可以遮蔽其他植物的叶子，这就是光敏素在发挥作用啊。
1: 是，
0: 哎，那么相关研究就表明呢，树冠修壁可能是因为树木叶芽的光敏素啊，能够通过感受反向散射的这样的一个远红光信号，识别其他树木邻居的类型。

0: 形和距离，如果接收到这个光减少了，就说明哎呀我该撤退了。哎，就避免了自己的树枝伸到别人的树木的嘎吱窝底下
1: 啊，就离远点。
0: 哎，对，就是互惠互利嘛，对不对啊？就是你也别挡我道，我也别挡你道啊。啊，这么个意思啊，就是稍微礼貌一点，你不犯我，我不犯你，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啊。哎，那么呢，就是另外一种与光照相关的这个观点呢，就说是植物之间的互利性啊，跟刚才那个是完全相反的。他就认为高大的树木出现树冠修蔽呢，是因为他们在适合的这个环境基础上做出最佳的反应，在最有效的利用阳光的同时呢，也可以让上下层生长较为低矮的这些灌木草本植物得到更多的这个阳光，从而改善森林当中的环境啊，间接的去增加高大树木的自身益处啊。那么这种现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树冠修蔽现象，以上提供的这几种说法呢，说实话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什么太准确的一个定论啊，也是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定论啊。但是呢，它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益的啊。
1: 对，
0: 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哎，
1: 我们可以看看树和树之间的缝隙究竟像个啥。
0: 对，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比如说真的有那种像眼睛的树啊，或者是像一个人，像一只小恐龙，或者像一个小兔子等等啊。亲近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自然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啊。
1: 是，
0: 哎，天儿也渐渐暖和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野外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抛弃你的电子产品，抛弃你的冷，
1: 就是带着老公倒是也行，是不是、啊，毕竟你出去你亲近大自然的时候，你得背包啊，拿一些这个护具啊，或者拿一些工具啊，烧烤啤酒啥的，是不是有人帮你拎？
0: 对，带上你的老公，带上你的闺蜜和你闺蜜的老公，
1: 哎，最好是就是和三五好友哈，咱们走进大自然，但是去那种不要去那种就探险的啊，
0: 对对对 对，
1: 哎，就是有阳光、有树木、有河流，
0: 有河流，
1: 啊，
0: 哎，
1: 是吧？
0: 嗯，
1: 找这么一个僻静幽静的小地方，
0: 哎，然后
1: 可以了，
0: 你们可以去野餐，可以去欣赏这个非常好的这个风景，
1: 可以去收集落叶，
0: 哎，
1: 是吧？
0: 对，这多好啊，
1: 收集。一个落叶嘞，
0: 嗯，
1: 去踩个婆婆钉呗，
0: 挖婆婆钉呢，挖个大脑瓜了，
1: 哎
0: 哎，
1: 反正总之吧，亲近一下大自然是好的啊，
0: 是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8: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沙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于一个窗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吧，
1: 我这个在想要不要给你出，觉得这个有点
0: 太简单，
1: 不是简单，是这个后坐力非常的大。
0: 哎呀，
1: 我这汤底看完，我自己就马上我就
0: 麻了，
1: 我就麻了，真的麻了。
0: 行
1: 啊，
0: 试一下呗。
1: 想试一下呀？
0: 麻了，
1: 真麻，真麻。
0: 哎呦我的妈呀！你看看得多麻。
1: 来汤面这样啊，试一下啊。两颗葡萄，三颗葡萄，好多的葡萄，用不了多久我就有自己的葡萄了。
0: 恐怖片啊。有人去世没啊？
1: 准确的来说有。
0: 我去世了？
1: 不是。
0: 这故事里一共几个人啊？来啊，咱先把最简单的东西先盘一下。这故事里有一个人？
1: 不是。
0: 两个？
1: 也不算是两个，怎么说呢，这故事里边有很多人，
0: 涉及了很多人。
1: 对，
0: 葡萄肯定不是葡萄吧？
1: 对，
0: 葡萄是眼睛吗？
1: 啊，是。
0: 哦哦，什么意思？你再重新说一下汤面，然后我代入一下，我现在有点麻。
1: 两颗葡萄，三颗葡萄，好多的葡萄，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有自己的葡萄了。
0: 这葡萄是人的眼睛吗？
1: 是。
0: 咦，三只眼睛是怎么意思呢？哪能来第三只啊？正常来讲不一对一对的吗？两个葡萄是我自己的眼睛吗？
1: 不是。
0: 别人的？
1: 是。
0: 朋友的？
1: 不是。
0: 家人的？
1: 不是。
0: 陌生人的？
1: 是。
0: 陌生人的眼睛？
1: 对。
0: 我是有病吗？
1: 对。
0: 看不见？
1: 是。
0: 盲人？我要换眼角膜。
1: 不是。
0: 换眼睛？
1: 不是。
0: 换一眼？
1: 不是。
0: 我是一个盲人？
1: 对，你看不见。
0: 我是不是，我心理正常吗？
1: 正常
0: 呀，我正常。那我管别人两颗四颗干啥呀？我又看不见，它长几颗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啊。
1: 我感觉你眼瞅就要够到汤底了，结果你跑偏了。
0: 我是不是产生了杀意啊？
1: 不是。
0: 产生了杀意？
1: 这跟你没啥关系。
0: 别人？我的母亲？我的家人？
1: 哎，对，
0: 我家人想替我换一双眼睛。
1: 不是换眼睛，
0: 替我，就比如说像什么灵魂抽取之类的。
1: 不是。
0: 想替我搞到一双好的眼角膜。
1: 不是。
0: 就是啊，我儿子是眼睛坏了，那么我就看别人有眼睛就不顺眼。
1: 不是。挺霸道啊你。
0: 我儿没眼。
1: 你挺厉害呀，你
0: 别人都不能有。
1: 你这孩子挺厉害呀。
0: 这心里边的这个恶念呢，真的是。
1: 不是。
0: 不是哈。那我家人是做了什么坏事吗？
1: 不是。
0: 好，
1: 哎，这是算是坏事。
0: 是做了点坏事。这坏事就是挖别人眼睛。
1: 是
0: 吗？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对，为什么呢？换你让挖不？
0: 不让啊。
1: 那对呀，指定是不让啊。
0: 他上大街上问。
1: 但是他都挖来了，是什么原因？
0: 大街上问，亲，你愿意被我挖掉双眼吗？亲说不同意。
1: 那指定是
0: 不同意。来嘞。
1: 那指定是不能啊。
0: 那为什么他绑架了？
1: 不是绑架。
0: 迷晕？
1: 不是迷晕。
0: 跟他家人的职业有关吗？
1: 有关。
0: 他家人是个医生？
1: 不是。
0: 殡葬行业？
1: 哎，对了。
0: 哎呀我的天哪， 这个智商
1: 麻不麻，就我就你就想想这个汤姐麻不麻人。
0: 这我这个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啊，对，
0: 差不多了啊。你说一下汤底吧，我这都已经、这个、
1: 哪儿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一双好的眼睛，然后我的父母有其中有一个人，或者说他们两个人啊，是从事殡葬行业的，然后就去这个，比如说有新运过来的这个。这个体
1: 啊，
0: 哎，然后呢他就这个去贩卖是吧，然后
1: 贩卖
0: 贩卖也好或者是使用也好，然后马上就要轮到我的儿子要有一双新的眼睛了，是这意思不？
1: 不是前面都是对的，他确实是殡葬行业，然后非常方便得到这个眼珠。
0: 那他这个眼珠是为了干啥呢？
1: 对呀、
0: 啊、拿回来给他儿子
1: 嗯
0: 安装？
1: 不是安装。
0: 抚摸？
1: 不是。
0: 使用？
1: 不是。
0: 那能干啥呀？吃啥补啥呀？啊、
1: 哎呦，这基本上这个汤底就这样了啊！
0: 好麻呀！
1: 就是小女孩呢，小的时候被这个因为生病啊，成为了看不见。然后呢爸爸得到了一个偏方，就吃眼珠可以恢复视力，于是呢他在宾馆上班，总是偷偷给女儿带回来这个眼珠，因为女儿不知道，他就说是葡萄。
0: 天哪，
1: 然后就是
0: 你为什么要咽口水
1: 他相信只要吃足够的葡萄，他女儿的眼睛就会重见光明。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还有一点告诉大家，别乱信偏方啊！纯属虚构，
1: 吓不吓人？
0: 吓人，麻了，直接。
1: 我跟你说，我看到当底的时候，简直了，我整个后背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整个人都不好，
1: 整个人都不好。但是你还要挑战，你真的是
0: 挑战一下，就这是。越难的这个汤面越能证明我的智商占领高地
1: 啊！你厉害你厉害，
0: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浑身汗毛直立啊、
1: 哦、
0: 甚至这个在这种天气里穿着一件毛衣甚至觉得有点冷、
1: 嗯、
0: 啊阴森恐怖啊、
1: 嗯、
0: 来吧，这个到我了啊。
1: 好，
0: 儿子说妈妈头发在衣柜里跳舞，妈妈听完后脸色煞白。
1: 这个我怎么记得之前出过一个类似的呢？
0: 你慢着猜，
1: 但是我确实我忘了，但我记得
0: 忘
1: 得
0: 好，
1: 我记得好像出过类似的。这个头发好像是跟静电有关系是吗？还是跟什么机器有关系？
0: 不是，
1: 在柜子里吗？不是，
0: 不是。哎呀，记错了真好，
1: 就是记不住了。但这个确实是应该是有过啊，
0: 嗯，应该
1: 说过。
0: 那我忘了。
1: 嗯，这个柜子里边指定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0: 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之后这应该是有第三者，
0: 是
1: 有第三个人
0: 是
1: 探索过这个柜子，
0: 探索，
1: 或者是这第三个人就在柜子里是吗？
0: 没有。
1: 他指定探索过这个柜子、
0: 探索过，
1: 留下了一头发是吗？
0: 对，
1: 留下了头发，然后之后就被看见了是吧？
0: 是。
1: 然后之后被他妈发现了。柜子里边丢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
1: 柜子里边没丢什么东西。那就是发现陌生人进家里边了就特别害怕对吧？
0: 不是。
1: 这个故事里边有几个人啊？孩子发现的头发，
0: 嗯，
1: 然后有妈妈，
0: 嗯，
1: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一共这仨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头发是真头发哈，我问过了，是
0: 真
1: 头发。
0: 具体原因不是因为妈妈发现家里进人了，就是还有一个点，还有一个别的点。
1: 对对，你上回也说还有一个别的点，
0: 是
1: 最后我也没猜出来那个点。
0: 嗯、看来还是我今天智商占领高地了。
1: 真的，上回我就没猜出来这个点。这个头发是后来是因为个什么东西来着？
0: 然后你到现在你也没记住？
1: 因为我记不住，因为我对他不感兴趣。
0: 行，
1: 上回好像也是不太感兴趣。
0: 快点的，
1: 快不快点？
0: 结束这场闹剧，我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1: 嗯，
0: 叫《门没锁》。笑什么你？
1: 啥意思？
0: 先给大家一首歌叫《门没锁》，你猜你的。
1: 我猜啥呀？我不猜了，你公布汤底。
0: 结束了，放弃了，直接。
1: 这门没锁呀，这不是衣柜的门吗？是衣柜的门吗？
0: 是一柜的门，就这个啊，这个不是这个歌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
1: 嗯，
0: 妈妈因为患有癌症，在接受化疗之后，一头秀发全部掉光了，
1: 啊啊，
0: 正常来讲，你家里边出现根头发都不会太在意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家里没有这个条件，
1: 啊
0: 啊，完了，这个妈妈通过这一根头发就知道，哇，原来我家衣柜里藏人了。
1: 这个和上回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上回也是衣柜里边有头发，但是上回是，有个什么机器，还是什么来着？这个头发怎么回事的？然后发现是进过人啊，还是怎么回事？
0: 鸡串笼子了，
1: 不是鸡，就是汤面差不多。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

0: 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3: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这首歌叫做《我记得》。正午好，各位，我是英慈，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感受音乐人物。如果说你是否还记得一个民谣歌手的话，那么我说赵雷这样的名字，你会记得吗？赵雷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就喜爱音乐，但他

理解的音乐呢，不是泛泛的流行音乐的曲调，他喜欢的向来和大众不同。99年的《美丽新世界》，他看到了500扮演的流浪歌手背着吉他在地下道唱歌。那个时候，赵雷满脑子的画面都是这个人如此的自由豪放啊！赵雷知道那是他想成为的人，他身上有他想要的自由和对音乐的热忱。他向往的是那自由，而他最爱的亦是吉他。这份蜥蜴和执着驱使赵雷17岁时带着一把吉他义无反顾地踏上音乐之路。他效仿着500在人来人往的北京地下道唱歌。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了，把吉他带上了旅途，走到哪唱到哪，成都、拉萨、丽江。赵雷的步伐横跨了半个中国，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流浪歌手。在拉萨，他遇到了大兵。大兵在后来回忆起这样的一番际遇，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浮游酒吧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赵雷。他对自己说，想要在这酒吧住2个月当驻唱，可以吗？后来又补充着说，没有人喜欢我唱的歌，我觉得这不是一条长期的路。他来拉萨最后唱2个月歌，然后把琴准备放起来回北京当兵了。那个时候呢，他唱了一首画，歌词里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月亮的下面唱歌，为冷清的房子画一扇大窗。当时大兵听完，只觉得他这声音太好听了，便千方百计让他留下，也给他一个承诺，你不用走了，就在这个酒吧驻唱吧。一方面呢，是文人间的一种爱好吧，一种爱才；另一方面呢，是他真的喜欢赵雷的一种声音。他的歌声也确实很特别。而后来那句"赵雷不红，谁红呢？"

在西藏的日子是悠长缓慢的。张雷来到西藏，也获得了一段值得他铭记于心的记忆。2007年，他到了成都，一个小酒馆的日子则更加的充满烟火气。陆陆续续他去了很多次，倍感亲切，觉得成都是他第二个家，这是赵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所以他写出了那首《成都》。后来，他再度重游丽江，发现一切都变了时。赵雷又写了《再也不会去丽江》一首这样的歌。最喜欢的南方也留下了那首流传度很广、表明心迹的《南方姑娘》。但这些年的赵雷虽然看起来自在潇洒，但是并不如意，他时不果腹，境遇不顺。后来呢，因机缘巧合，在2010年参加。

快男。这样的时候也止步二十强，赵磊依然没有火起来。但是总是相信每个努力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来路和幸运，赵磊也是如此。之后三年蓦然烧起的三把火，才真正的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赵磊。2013年，左立翻唱唱红了南方姑娘，赵磊开始走进大众视野。2014年，赵磊参加中国好歌曲被刘欢赏识，话也被更多人知道。而吉姆餐厅呢，更是勇夺当时的收听冠军。2015年，少年锦时被中国好声音的选手翻唱，引起轩然大波，而自此之后邀约不断。赵雷如愿地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也在2015年和2016年相继启动了他人生的两轮演唱会。但即便如此，赵雷坚持四个字：不忘初衷。他没有签约大公司，没有四处跑宣传通告，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保留着对音乐的本真。于是，所有我们能看到的专辑都是他付出真心的。他认为他没有敷衍，没有平庸，更谈不上随意。所有演唱会都是一种超高水准的打造。无数人都在看完演唱会之后呢，觉得更爱他的歌了。很多人相信赵雷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很会讲故事，那么你一定也少不了故事本身。当你真正懂得观众想要和需要的，那么你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吧。有人说听赵雷的歌就是这种感觉，不急不躁，像浮华里的一剂良药，一张创可贴，能够治愈人心，也可以抹去伤痕。

这首歌是赵雷少年锦时。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照暖了西河。经典的民谣吉他弹唱歌曲，歌词如诗歌般优美，旋律似流水般轻柔，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五月乡村的清晨。河边的大树下，老人们已经开始劳作，上学路上小孩的歌声欢快了整条小溪。这是一幅画，是每个人的少年锦时。

回望少年锦时，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就不自觉地回忆起曾经美好的岁月，然后不自觉地就哼唱起来呢？那你一定要听听这首赵雷《少年锦时》。有时候当生活这趟列车不断拖我们前行，窗外一闪而过的也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可能会疲惫，会伤感，会无奈，会从欣喜雀跃渐渐沦为无助彷徨。这个时候一副耳机，一首《少年锦时》，你才发现原来美好一直都在。春风在，时光在，你在，我在，一切都还好。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有人这样评价过赵雷，说他是一个标准的80后，但是从音乐和感觉上来说，却有很多70后甚至60后的影子。每代人熟悉的东西，在他的言谈和音乐里边能够找到。就像这首80年代的歌，很多人能在歌中体现到赵雷身上特有的年代气息，跟随他的声音，就像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车窗外是再也不复存在的质朴风景，车窗里是只属于那个年代的纯真故事。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这首歌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歌曲中加入了小号，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它唤醒，人们随着节奏摇摆，享受那份只属于青春的热血与活力。赵雷的嗓音独特而富有感染力，他的歌声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我们的时光里，这首歌用自己的声音将那份青春的炙热和冲劲儿，是否你听得出来？

一首《我们的时光》好像在告诉大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午的时候一起继续听歌，节目的后半段为大家推荐好歌。那今天看一下我们歌单上的一些歌曲，首先要推荐的一首歌

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看一下正午的时候也要说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我们选择看一下歌单上的下面一首歌曲啊，我们把这首《远山少年》共同来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老西安，今天大凡来到西安的人，看到庄严肃穆的钟鼓楼，看到巍峨高耸的老城墙，都会为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感到惊讶，顿时心生羡慕。大凡长期居住在西安的人，也会因这份深厚的文化滋养而变得持重，变得温雅。西安是一部厚重传奇的史书，千年来的烽烟故事随着黄河喷涌奔腾，沿着800里秦川呼吸起伏，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历史的沧桑印记。如今那些关于长安的时光早已逝去，但老西安的背影却从未走远。他在作家贾平凹的笔下，在老西安人钟爱的秦腔里，在热闹古老的西仓集市上，在老西安人怀古的愁绪里，他也在满街的香风蜡语中，在老西安人的胃口里，他像参天古木的根须，静静地蜿蜒到老城人的生活中，渗透到每一个人最深的想念里。50多年前，13岁的少年贾平凹背着粗布麻绳捆着的铺盖卷，戴着草帽，第一次来到了省城西安。

他抬头望见钟楼的那一刻，草帽当即掉了下来，还险些被呼啸而来的汽车碾着。想必那时的乡下少年一定为西安准备了最绚烂的词句。然而40年后，千言万语只化成了欲言又止的一句：西安毕竟是西安。无论说古道今，若要写中国，西安是怎么也无法绕过的。的确，西安有5000年的文明史、3000年的建城史与1000年的建都史。都说10年发展看深圳，100年看上海，1000年看西安。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偌大的西安，它的灵魂是什么呢？800里秦川，尘土飞扬，3000万儿女齐吼秦腔。相信今天的人很难欣赏高亢激昂的秦腔，更难理解为何老西安人如此钟爱秦腔呢？从秦陕大地浑厚泥土里长出来的音乐，可以说秦腔是秦人的根，而秦人自古守根，如今在西安随处都可以听到秦腔。贾平凹在《老西安》中写道，当外地人初次听到秦腔，感觉像是死狼声吼叫，其实那怒吼中丝不断扯不尽的是悲欢幽怨。作为13朝古都，老西安已习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但老西安人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也哀婉着生灵涂炭的岁月。于是这些生动的人物性格，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故事，那一声声板胡锣鼓慷慨激昂，在波澜沉闷的世俗生活里，犹如夜晚的萤火自照，如水宿中的禽鸟相呼，支撑着老西安人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古老岁月里，秦腔是老西安人的一味精神良药，而今它已成为老西安最厚重的名片，藏匿着老西安灵魂中的豪迈与气概。有人说，老西安像是一个沉静安稳的儒者，不动如山。但老西安疯狂起来，三秦大地上的美食都跟着躁动起来了。黑撒是西安土生土长的摇滚乐队，一个用陕西方言唱摇滚的年轻乐队，他们身在钢筋水泥的古城深处，坚持要把老祖宗秦始皇的口音发扬光大。这份特别的执着让黑撒乐队在摇滚圈独树一帜。从钟楼小奶糕、春发生葫芦头，到西北狼啤酒和冰峰，从锅贴、冰粉、酸菜炒米，到羊肉泡馍、酸汤饺子、灌汤包子，从油泼面、臊子面、蘸水面，到辣汁肉夹馍，老西安的地道美食在黑撒乐队嬉笑怒骂的方言唱腔里纷纷涌现。从晨钟暮鼓到漫天黄土，老城的风云变幻也在他们有节奏的说唱中一一浮现着。对乐队来说，老西安就是一座宝藏，在这里历史与时尚接轨，随处都是悠久的古老文化与新潮事物的碰撞。而用方言演唱只是一种形式，西安还有太多值得挖掘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老西安这个根，就像那高耸的城墙深深地扎进了儿时的记忆。老西安人酷爱写字作画，喜欢收藏，这份怀古的思绪贯穿了老城人的生活。在西安城内庙后街的西仓集市，原本是明代的官府粮仓，清末西仓作为官府粮仓的职能开始减弱，
由于骑着遛鸟逗蛐蛐的习惯，进入校场后，他们的跟班便提着鸟笼，举着蝈蝈在外等候，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以鸟虫为主的自由集市。演戏舱周边的巷道铺陈展开，卖艺、杂耍、剃头、补鞋、小吃等等各色讨生活的人逐渐地聚集于此，慢慢形成了气候，十分热闹。校场周围设有栏杆，闲人不得入内，这栏杆被称之为荡子，因此广西仓也叫逛荡子。后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集市上除花鸟虫鱼之外，文玩杂项、古旧书画、服装饰品、二手交易等等也逐渐地进入视野，并且一直保持着逢周四周日开市的传统。逛荡子的习惯不仅被喜欢怀古收藏的老西安人保留下来，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造就了西仓成为老西安记忆的一部分。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了很多外地人来西安必到的打卡之地。有两样东西我们通常感觉不到它的广袤和压倒一切的分量，那就是空气和历史，而老西安却知道却懂得城墙下的居民与这座城市的脉络紧紧地连在一起，俯仰皆是老西安的气息，年复一年，生生不息。知乎上说，网友曾热烈地讨论西安留给我们的印象，有人说他是没落的贵族，有人说他气质乡土，有人说他懒汉吃不了苦，也有人说他发展迈不开步，有人说他好牌打乱了谱，有人问他啥时候能混成个人物。在时代的经济浪潮中，西安的确像一个有心无力的老者，然而当经济大潮慢慢退去，人们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老西安悠然古雅的生活，厚重的文化底蕴，苍而不老的古都魅力，又一次俘获世人的心。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每一个城镇或许都曾有过城墙，驻守一方土地，护佑子民万千。当多数城墙淹没在了历史的波涛中，我们仍能从仅存的残墙处触碰到最真实的过往，穿过那夯土或砖石的城门，徘徊在郊野静谧与城中喧嚷，穿梭于老城古韵与新区摩登。城墙连接着空间，更跨越了时间，见证了太多的兴亡旧事，又浸润了太多的红尘烟火。日月如梭，任谁也抓不住流逝的光阴，可它却将斑驳的字句尽数写入了城墙。如今的城墙随着城市的发展，渐渐被推进了城内，墙角墙上熙来攘往，它并非冰冷的遗迹，而是活着的历史。城墙离我们似乎很远，那冰冷砖石堆砌起严密堡垒，仿佛只在泛黄的书页间留下过点滴墨迹。城墙离我们又很近，它伏在城镇的土地上，默默注视着脚下人来人往，倾听着岁月无声的流逝。有人说，城墙只是一个属于过去的朦胧身影。60余年前轰然倒下的北京城墙发出的声音已渺远的无处可寻。历史上黄河数次侵蚀，将开封历代城墙层层深埋于漆黑地下，不见天日。可当站在平遥城墙上，望见砖石怀抱中的古镇升起炊烟袅袅，缀满红色灯笼的街巷一路蜿蜒至市区的方向，就真实感受到了城墙升腾而起的温度。还能漫步于南京城墙明朝初年的青砖，或是踏青慢跑，或是远眺鸡鸣寺和玄武湖，赏天气城河风物闲美。并非所有的城墙都是旷远戈壁上的老者，一节断墙孤独地立在风中，

能感受昔年长安的脉搏生生不息，城墙守护这座城市，长治久安。北京、江苏南京、陕西西安、山西平遥、大同、山东蓬莱、安徽寿县、湖北荆州、辽宁新城、河北正定、河南开封、商丘等等广阔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无数城墙，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渐渐走向了不同的结局，有的被风沙掩埋，有的被拆毁夷平，有的被修复加固，还有的被重新建起。很多地方也许并未留存完整的内外城墙，但许许多多的残墙依旧隐藏在城市或乡镇的角落，哪怕连一砖一瓦都消散，我们也会记得它曾在久远的过去，守脚下土地安宁，保一处尘世清贫，沾满了一城烟火，坚守着古老的迹。城墙从未走远，它是仍在延续的古老故事。城墙最初出现的时候，便承担起了守护的职责。从新石器时代到封建社会末期，中国的城墙延绵在十分久远的历史中，一处城墙就是一段风云变幻的过往。平遥从北魏时并筑城池，到明朝洪武三年重筑时，外壁砌砖，6000余米长、近10米高的方形城墙，将古城守护得固若金汤。6座城门分布于城墙四面，俯瞰时形如浮于地面巨龟的头尾四足，外加城内街道纵横或似龟背纹路，故有龟城之称，取神龟千岁、世代吉祥之意。南京童谣唱着：城门城门几丈高，36丈高，骑白马带把刀，城门底下走一遭。不同于平遥等地规矩的方形或矩形，南京明城墙在六朝建康城的基础上修建，东靠中山，北据后湖，南倚外秦淮，使其成为天然护城河，沿山川与水系走向，因地制宜，形成独具防御特色的立体军事要塞。如果说古城墙是封闭的，它的职责更多是一种防御手段和空间限定，那么如今的城墙在功能上逐渐丰富，在空间上完全开放。每到元旦，南京城墙上的长跑活动让流动的人海沿城墙织成了连绵云锦，还有以城墙为幕布放映的世界杯，城门上的绚丽激光秀，墙脚下市民的漫步嬉戏，都让城墙成为了南京独特的文化名片。穿过城墙，跨越了空间，今日的开封、宋时的汴京，将时光溯回至800多年前的北宋政和年间，一位画家游历在汴河两边，将当时东京城的繁华模样真实地记录下来。清明上河图中，城门隔开了门外郊野与门内闹市两个空间，郊外的旅队与游人悠然行于西路旁，在参天大树间时隐时现，市井巷陌，汴河川流，一弯红桥飞渡其上。再向里走，一支骆驼队正穿越城门，高大的城楼后，客栈酒楼、瓦肆轿房、各色楼台比邻相近，百业皆融，人生嬉闹。城墙离我们并不遥远，它不全然是厚重的历史和冰冷的遗迹，更点染着今日的多彩，融入了城下墙角最平时安逸的生活，见证着匆匆

过客的喜怒哀乐。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城墙处看看，看一地风物，一方城民，如何将这未完待续的古老故事提笔续写。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要活成什么样子？有人说，是想你所想，爱你所爱，或者不是活出自己讨厌的样子就好。每个人都能只活一次，谁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才是最好的样子。直到看到一句话，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是啊，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人并不一定要去做大家世俗认为有意义的事，人生只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短短的一生，我们要活在自己的热爱里，而不是别人的世界里。刘震云曾说，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人活一世，我们总是不断地向外求，给自己定下许多目标，一旦完不成就会焦虑自责，慢慢的，我们甚至忘了最初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突然间发现自己其实已经不再年轻了，时光真的好不经用，抬头已然半生。这个年龄段最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中年危机。所谓的中年危机，真正让人焦虑的不是孤单，不是贫穷，更不是衰老，而是人到中年，你才发现你从来都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过这烟火人间。灵魂是朵难养的花，无论年岁几何，心若有缺憾，请重新养自己一遍。人真的不必逼自己去做不像自己的那种人，我们成不了最好的人，但我们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有人说，人字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生根发芽开花，后半生结果收获储藏。前半生无可回头，后半生要怎样过才不辜负生活。其实很简单，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认真地去活着，比如感受此时此刻，比如不辜负心上人和天上月。正因为这很多无用的时刻能够真正地抚慰心灵，让平平无奇的生活也能闪出许多的微光。匆匆忙忙久了，不如去寻回闲居生活。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是想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2: 辽源中级人民法院普法云驿站，数字赋能精准普法，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抓项目，促发展，谋未来。本台记者报道，眼下我市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锚定全年目标，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以项目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在东风县纳丹伯镇黄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现场，机器轰鸣，施工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开展施工建设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项目按照布局科学、智慧、高效的总体思路，规划建设南北两个功能区，南区为综合配套功能区，北区为核心交易市场与寄养区，实现交易、寄养、服务、商务、电商、餐饮、金融等全链条一体化运营。东风县纳丹伯镇黄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总经理徐长生：
3: 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实现20万头的交易量，按当前的黄牛交易价格，可以实现20亿元的交易额，市场可以带动周边1800余户养殖户的增收。
0: 曙光村标准化肉牛养殖项目现场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项目工地上，两栋配套用房、两栋牛舍钢结构主体已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进行配套厂房框架施工。该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12.32万平方米，建设开场育肥养殖车间9座、干草棚2座、轻助教1座、有机肥加工厂1座等设施，设计肉牛存栏能力达5000头。项目运营后，年可消耗秸秆1.5万吨，实现有机肥还田3.5万亩。通过计亩还犊模式，采取定制化养殖、保底价收购，带动周边农户养殖数量10000头，推动形成企业与农户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肉牛产业。

0: 发展模式，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东丰县农发集团董事长舒国良：
1: 我们曙光村啊肉牛养殖基地项目总占地面积是12万平方米，预计今年10月可以交付投入使用，设计肉牛存栏量啊是5000头。下一步啊，我们将成立工作专班，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紧围绕啊牛舍、干草棚、清除等重点建设内容啊，抓牢抓实安全生产，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为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0: 据了解，今年春季，我市对全市2026年计划实施的249个5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逐一定制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责任主体、时间节点和攻坚任务，建立日跟踪、周调度、月通报动态监测机制，实时掌握项目进度。截至目前，全市已有144个项目实现开复工，开复工率达 57.8%。完成实务工作量投资21.3亿元，未完成全年投资目标奠定良好基础。年初以来，我市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充分发挥项目建设在稳投资、调结构、促转型、增后劲中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完善谋划审批建设投产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行存量项目扩增量、新建项目促开工、储备项目早转化三项攻坚措施，强化各级项目中心统筹协调职能，建立下沉式机制，主动深入一线，破解项目建设堵点、要素保障难点。下一步，我市将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打造普法云驿站，以网络直播、案例改编、常态化新媒体运营为抓手，推动普法工作从粗放型向精准型、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转型，用数字化力量传递法治温度。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普法云驿站，将一起女子因父亲重病急需手术费陷入网贷迷局，承办法官耐心调解促成双方和解的暖心司法调解案例搬上普法平台，已有温度的司法故事引发群众共情，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也让普法云驿站这一数字化普法载体再次走进大众视野。依托网络普法与专题普法两条主线，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妇女节、儿童节、交通安全教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主题直播普法活动，获得超60家主流媒体置顶推荐，100余个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单场直播最高在线观看人数达1104.22万，实现全网普法破圈传播。同时，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市融媒体中心，深挖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电信诈骗等民生典型案例，打造剧情演绎加法官说法普法栏目剧，由法院干警出演，承办法官一案释法，目前已制作发布19期，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此外，法院搭建微信、抖音、快手等全方位新媒体普法矩阵，常态化推送法律解读、维权指南的内容，针对青少年、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制定个性化普法产品，法官干警化身普法主播，拉近司法与群众的距离。市中级人民法院宣教处负责人金玉琪：
3: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云驿站这个普法阵地，持续优化普法内容与形式，丰富互动场景，计划联合社区、学校、企业开展订单式普法，群众需要什么法律知识，我们就推送什么内容，把普法云驿站打造成群众身边的法治加油站，让法治服务更贴心、更便捷，推动法治宣传教育融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真正实现法治服务零距离。
0: 央媒、省媒看燎原，推动燎原全面振兴蓄势突破。4月30号，

0: 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栏目播发，辽源抢抓春季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全速攻坚提质的消息。对我市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锚定全年发展目标，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进行报道。5月4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栏目播发，辽源融入长春都市圈，链动汽车产业，配套能级加速跃升的消息。报道我市立足全省“十五五”产业发展布局，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依托一汽产业链引领优势，聚力共建一汽百公里产业配套生态圈，持续推动本地汽车零部件企业与一汽及各大主机厂精准对接、深度融合、链式配套。汽车配套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持续放大。5月4号，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假日春光好，吉林文旅人气旺的消息。报道东辽县辽河源镇官窑博物馆篝火晚会娱乐五一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景区以中医药文化为核心，打造仿古松、品药韵、享烟火的特色体验。百年药王松苍劲挺拔，官药展馆藏品丰富， AR 互动， AI 体验新潮有趣，配套民宿、餐饮、研学、康养业态齐全，一站式满足游客休闲康养需求。
1: 乡村振兴，辽源在行动。
2: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近日，东辽县绿建农业种植有限公司的彭氏樱桃迎来丰收季，一串串红彤彤、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在翠绿枝叶的映衬下格外诱人，不仅为春日增添了清甜果香，更结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走进绿建农业的樱桃大棚，浓郁果香扑面而来，一颗颗色泽艳丽、果肉紧实的樱桃垂坠之间，看着满棚丰收景象，绿建农业负责人孙耀荣脸上满是藏不住的喜悦。东辽县绿建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孙耀荣：
3: 我们绿建农业呢是2016年建立这片温室，现在主栽品种有大樱桃、还有油桃、李子、葡萄、香瓜、草莓柿的这些品种，那么现在正在采摘的呢，就是有大樱桃和黄瓜下来了。那么陆续呢，五一以后呢，草莓柿子和油桃就下来了。
2: 产业兴则乡村兴，绿建农业始终坚持绿色科学种植理念，全程采用有机肥料，严格温控、水控等关键环节，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果品安全与品质。除大樱桃外，还种植油桃、草莓、西红柿、香瓜等多样果蔬，形成四季有果、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既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东辽县绿建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负责人孙耀荣：
3: 比如说蓝莓呀，还有那个黄桃啊，这些栽培品种，我们本着健康绿色这个发展的这个准则，带动周边的老百姓也参与进来，为咱们乡村振兴、为老百姓致富，发挥我们绿建农业的一些力量。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辽源市五一排球邀请赛暨都市圈排球邀请赛圆满落幕。来自省内外的39支代表队，约500名排球健儿齐聚辽源，以球会友，共展全民健身风采。本次赛事由市体育总会与市排球协会主办，旨在进一步推动都市圈体育协调发展，促进体育资源共建共享，全力打造运动之城、赛事之城、健康之城、活力之城。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长春150中学、东北师大女队分别获得成人排球赛事男女组冠军，榆树阳光俱乐部女队、榆树阳光俱乐部男队、延边优肯俱乐部分别获得青少年排球赛小学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冠军。近年来，我市坚持以赛事为载体，积极拓展体育加融合发展新模式。本次排球邀请赛的成功举办，不仅是深化体旅融合、激发城市活力的具体举措，更为广大排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广阔舞台。下面请听如美简讯。近日，辽源共青

0: 团依托新华书店青春驿站阵地开展青课堂摄影公益课活动，丰富我市青年业余文化生活，提升青年数字技能与审美素养，促进青年跨行业跨领域的交流与融合，为辽源青年打造一个充电赋能交友互动的专属平台。为保障春季农业生产顺利推进，近日东辽县气象局开展春耕气象保障服务，针对春季气温波动大、大风天气多等特点，加密监测土壤伤情、地温、降水等关键气象要素，充分运用自动气象站卫星云图、天气雷达等技术，实时掌握农田气象条件，为春耕生产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1: 为持续优化人才安居发展环境，切实做好辖区人才服务保障工作，近日龙山区南康街道聚焦辖区人才公寓安全保障重点，牵头联合社区辖区派出所、小区物业公司，多措并举织密安全防护网，以优质安全服务为人才发展保驾护航。近日西安区将公共体育设施提质升级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聚焦辖区内超期服役、存在安全隐患的健身器材，开展排查与集中更换，改善了居民的健身环境。此次换新工作覆盖数十个社区及乡镇，惠及群众超万人次。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虽说呀，戚继光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呢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冀州视察，对戚总兵呢都是客客气气的。而事实啊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也换，这么一搞啊，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呢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呢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儿，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儿啊还要送上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能惹呢？在戚继光之前17年间，冀州总兵换了10个人啊，平均是任期1.7年。没有办法呀，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呢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是没法待了。但戚继光呢就不同，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呢一直镇守边界16年。

竟然没人敢来，究其原因还是守得太好了。他刚到边界不久呢，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这个城墙啊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另外呢，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呢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到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啊！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呢实在也受不了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呢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可惜的是啊，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的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呢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弃墙头，却擅长扔砖头。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呢，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骑兵，人称是辽东铁骑。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呢，出战30余次，战无不胜，经常的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是闻风丧胆呢。这个呢，就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当然呢，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儿，到时候我们再讲。冀州和辽东有这两个人守着，宣大那边也打不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啊，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200年呢，混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呀。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出其不世之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儿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好话说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点坏的。张居正这个人呢，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了，老实人做不到他那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的得说呢，他是个猛人啊。关于这一点，王士珍同志是很有感慨的啊。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了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呢，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啊，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哎，明史说他是啥呢？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那实在不是吹出来的哈。但问题在于啊，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呢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呢就是骂张居正啊。骂严嵩呢之前已经讲过啊，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在这件事情

0: 庭上，王世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啊，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呢，那就得有人行贿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的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是这个戚继光啊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是通通无视了啊。当然他的骂法呢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儿，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的实在是太频繁了，太上瘾。其实啊，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通，因为啥呢？工资太低，咱们中国人呢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呢？至于女人问题啊，那就真是恶搞了啊。根据我们的了解，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虽说呀他是有点愤青，但大概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了，而他一辈子最恨的就是飞扬跋扈的人，比如说这严嵩，是不是？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呢是个猛人，也只能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啊。因为啊，猛人呢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啊。听过之后，您可能就会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是名不虚传呢。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呢，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那这才叫高手。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呢是这么对付高拱的。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呢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也即将上演。万历元年正月20日晨，大雾。10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呢，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这一切啊，发生的是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当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也没有反抗，所以呢，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很难。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呢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3天之后啊，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其妙的报告。咋说的呢？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这里要说明一下啊，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啊，取了这个名，当然也真是个惹事的主。这张居正呢一看就火了，这个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3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吗？然而转瞬之间，他就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呀。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很好啊，就这么办。一天之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问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这块啊是东厂。根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呢多达30余种，可以每天是一种，一个月都不重样。有如此创意啊，着实不易呀。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然而王大臣同志呢似乎很不识相啊，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的交谈一阵之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我是逃兵，哎，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这来头确实不小啊，这下这个张居正头都大了啊，这位兵大哥竟然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了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啊，必定要追究到底啊。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再查谁谁谁，这查来查去，这不是玩人吗？啊，不过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哎，不错啊，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个人相信呢，高拱这次是完蛋了。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毛蒜皮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这套把戏大家都很清楚啊，你拿去糊弄鬼那都没戏。于是呢，在供词公布之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呀不要再闹了，及早收手。张大人呢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假，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来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老资格，还曾经是张居正的偶像，他就是杨伯。按理说呀，这杨伯先生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们还是有着一点好奇的啊，因为这位仁兄呢，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有伸过手。而且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啊并无关系，这次竟然是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

愣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吗？于是啊，怀着对他的崇敬，我们找到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杨伯呢，和这个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是他有个儿子叫做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王崇古和高拱我们就不必多说，同学兼死党，是不是？那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呀，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这我们是明白了哈。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你何苦做这件事情，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是不是？这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哎，这个杨伯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儿。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沉默了，他明白啊，杨伯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在送走了杨伯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选择，求签。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的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据说呀，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倒神。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啊，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熹孝一同会审。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啊。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万历元年正月29，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熹孝，这二位呢，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啊，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这位朱兄来头很大呀，他的祖上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的，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儿呢，虽说打仗是不行了，但这个人呢人品不错，而且呢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呢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所以啊，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啊，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于是呢，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哎，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那两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咋说的，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加上去的。朱熹孝一听当即大惊失色呀，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果自行篡改，那就是必死之罪呀。张居正居然这么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呢。

所以啊，在正式审问之前，朱熹孝十分紧张。冯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呀，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然而啊，当审讯开始之后，朱熹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明代审案呢，和我们现在差不多啊，这个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然了，这当年肯定是要下跪的。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的叫讼师。然后呢，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呢是锦衣卫，另一个就是东厂。因为啊，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这顿板子呢，行话叫做杀威棍啊，历史也十分悠久，管你是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事情呢，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案台上的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个人呢，脑筋虽然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啊。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打我呢？这句话就很有趣啊。朱熹孝马上反应过来了，知道这个好戏就要开场了，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宝。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啊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话讲到这儿啊，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宝喝道，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朱熹孝十分辛苦啊，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啊。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冯宝大人怎么收场了。自打从政以来，冯宝呢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啊，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王大臣呢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宝又跳了起来，这些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了这个份上，冯宝寻死的心都有了。关键时刻呢，还是这个朱大臣够意思啊！眼看搞下去，这个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了，他也大喝一声，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啊！这位兄弟呢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呢又笑着对冯宝说了一句，冯公公啊，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我们相信呢，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的啊。闹到这个份上，高拱呢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避免继续出丑，冯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呢就此不了了之。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个什么人呢？啊，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谜底吧哈。冯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熹孝审讯之前，有一个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高拱走后呢，智商水平唯一可以与张居正相比的，估计也就是这位杨博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之后，杨博意识到冯宝已经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呢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然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宝，这实在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啊，这个杨伯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分工，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也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是实至名归。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啊，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

0: 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但疑问呢仍然存在。我们要知道皇宫呢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哪怕今天你想进去那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到底是怎么进去的？当然到今天我们也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咱们昌明大街前线的车多。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辽河大路，现在这斜拉桥这路口呢，过往的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啊。再有就是南门加油站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龙山大街呢，这一时段103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再有就是咱们秦明路啊，现在这个白岭公寓岔路口现在分支到县院环岛方向呢，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多寿路呢，清真寺门前路段通往康宁大街方向的车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长寿街啊，现在东极派出所门前路段还有这个东极市场这路段呢，过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其他路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的好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礼让的行驶，注意行车安全。此时咱们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转小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呢，我市依旧有小雨天气，所以提醒听众朋友们出行记得携带雨伞。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3: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5: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6: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